0: 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里面来去答题互动赢奖品。今天的奖品呢依旧是拉瀑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一个。欢迎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早安奶茶我们的这个帖子里面看看今天这三样老物件您是不是认识。这三样老物件呢其实都是和洗漱和变美有关系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叫洗漱变美三件套，只不过它的时间要拉回到30年前。
0: 对，你现在可能是什么洗面奶啊、化妆镜啊、各种其他的东西，但是在30多年前，咱用的可不是这些啊。但是30多年前呢，它也有它的表现形态，也有这些东西，只不过它不长这样。您今天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点进去能看着，这里边这么说吧，有爸爸用的，有妈妈用的，有我们用的，有全家人都能用的，有抹着用的，有这个刮着用的，有拿着用的，各式各样的。
1: 感觉它怎么用法都有。
0: 对，但是我觉得很好奇，就是你看那个年代啊，大家就是所有家庭基本上做到了全国统一，好像这东西都长这样啊。
1: 是的，
0: 就是都款式配色都是一样的。
1: 冰冰就留言了，他说第一个太熟悉了，小时候我老爸每天早上都要用它。现在的小孩肯定不会知道是啥。
0: 对，
1: 第二个他说的这个，说第二个是个盒子，盒子里边装那东西是有方言的，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小时候爷爷奶奶呢，就是用这个最普通的这东西给我们洗脸，当时就觉得洗得可干净了。
0: 就除了辣眼睛，别的没毛病啊，就睁不开眼，疼。对。
1: 还有第三个，说第三个，哎呀，这小猫我记得特别有年代感，白色的猫猫。主持人们找这些东西费心了。
0: 哎，真是这小猫啊！你说那会儿怎么做到的？大家这东西后边都是这个小猫，好像镶嵌了一只小猫，一只老式小猫。那会儿的猫都长这样。您来看看，您是不是认识这些东西啊？还认不认得他们？曾经您家里的几个老物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点击那个链接进来看图，然后在评论区啊直接留下您的答案。因为只要您留言，甭管答对答错答几道，只要您留言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早上的8:03，我们一边互动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那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经全部下达完毕。
1: 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0: 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到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的专项整治。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
0: 昨天起 ，A 股市场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正式实现全市场覆盖。
1: 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的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
0: 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
1: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地落入预定海域。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课题的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1: 进入到了汛期，我们来关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的会商研判认为，7月份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的沿海地区。
0: 继续我们来关注到昨天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0000件的中央救灾物资。
1: 在昨天上午呢，广西南宁横州市的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了漫顶级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了漫堤情况。
0: 继续我们来关注科研方面，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
1: 现在到了暑期了，铁路部门呢日前推出了新举措，6至14周岁的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0: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
0: 再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今天继续进行，西班牙队1-0战胜葡萄牙队，成功晋级8强。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
1: 当地时间6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不受理比利时足协就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暂不受停赛处罚一事的申诉。
0: 再来看体育方面，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昨天进行，中国选手孙颖莎战胜队友蒯曼获得冠军。
1: 在昨天进行的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当中，中国队是92-74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的战绩晋级第二阶段比赛。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
2: 了！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0: 做大自然的孩子马上就能做了，这周孩子们已经放暑假了啊。去大自然哪儿做呢？我们给大家规划了四个目的地嘛，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很多家长也已经报了名了，也有朋友在问进展。是这样，我们七月份八月份啊都有团期，因为孩子可能免不了有个兴趣班啊，或者说比如说学琴我要考级啊，或者说我要回爷爷奶奶家姥姥姥姥家呀，姥姥姥爷家呀，孩子也挺忙碌的，你得把他时间安排好啊。所以说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两个字，可以看一看我们具体的出行日期还有具体的行程路线，
1: 既要让孩子有所收获，自己又不想太累，既希望让孩子去个远方又不想花太多钱，没关系，各位家长，河北音乐广播在这个暑假特别策划我们这次做大自然的孩子，四个地方大自然都非常的美，
0: 我们太懂大家了，
1: 充分满足您的各种需求，
0: 既想这样又想那样
1: 啊。对啊，我们四个地方分别是哪儿呢？吉林长白山、云南普者黑、贵州兴义啊，太火了这两年，还有就是宁夏中卫，不同风景、不同风貌、不同文化，也不同的价位，形成价位4000到6000不等。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家长和孩子们已经不满足于去地图上去一个城市打一个勾了，而是希望能够深度体验，我们不当特种兵，我们到那之后来去沉浸式的体验这个地方各个维度的风景和风貌，能够满足全家人每一位成员的需要。我们现在分开来说，首先就是孩子，孩子是主体吗？
0: 是。
1: 孩子要的是什么？是野。比如说在长白山，主持人和严迅老师带队森林徒步，趟进22度的小溪，长白山里面凉快，亲手抓鱼搭灶生火。在贵州换上防水服，冲进稻花田里面，就在稻田里面抓稻花鱼。去宁夏你可以玩沙子，骑着骆驼进真正的沙漠，用天文望远镜去找星座。而去到云南普者黑，孩子可以背上小背篓，钻进松林里面去捡菌子。哎，这些在大自然当中撒欢的模样，才是童年该有的样子。
0: 是的，这是孩子想玩的。我们再来说说爸爸妈妈去了，肯定也不白去。我们给您也都想好了，妈妈要的一定是美。所以，比如说我们去长白山的行程啊，我们会去到延边，然后呢，在延吉这儿，我们专门给大家留了时间啊，在朝鲜族民俗村随手一拍就是电影海报，给您穿上朝鲜族的服装。然后在贵州我们可以做那个非遗扎染，咱可以自己做一块扎染方巾啊，穿一条扎染裙子，然后美拍一下。在云南我们带您去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青丘取景地做一天本地人。在宁夏沙漠里的地球之心乌兰湖，您穿上一条红裙子大片我们帮您拍。当妈妈已经很辛苦了，但这一次您首先得爱自己啊，我们而且给您塑造一个爱美的自己。
1: 爸爸要的是什么呢？爸爸要的是爽啊！去长白山晚上我们安排了什么呢？安排了烤肉配啤酒，孩子睡了，爸爸们坐在一起，哎，喝喝酒，吃吃烤肉，是吧？吹吹牛，聊聊天。在宁夏我们有烤全羊，有手抓羊肉，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在贵州高山流水长兰宴啊，少数民族姑娘给你敬酒，感受当地民俗热情。在云南有非常好吃的汽锅宴、荷花宴，每天不重样，满足你挑剔的味蕾。怎么爸爸这都是吃的呀？
0: 啊，爸爸喝的呢？
1: 对，爸爸的参与感呢，不单陪玩，还是吃得好。喝得爽，真正的放松一下，而且呢还能够跟孩子一起疯玩。
0: 哎，全程没有购物，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出发日期咱们刚才说了，覆盖了七月八月啊，我们整个假期。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您非常熟悉的新疆的行程，因为每年都有朋友报名说我要去新疆，我要去赛里木湖，我要去独库公路，我要去禾木，我要去喀纳斯，我要去天山天池，咱们这次都去啊。众多您心驰神往的景点，报名咨询03116779751。67797551，或者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俩字儿暑假啊，回复暑假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有二维码扫码进群，我们主持人文章在群里，工作人员也都在群里啊，随时可以来咨询来报名。

0: 古人
1: 太困了，
0: 快迟到了，你还没化好妆呢。
2: 我刚涂上水乳精华、面霜、妆前乳，我还有隔离粉底、遮瑕散粉、定妆喷雾、眼线、眼影、睫毛膏、鼻影、侧光、刀光、腮红、口红没涂呢。
0: 我知道的你是化妆，不知道的以为你刷墙呢。
3: 如今的化妆品种类繁多，除了化妆的效果，对化妆品本身的成分是否健康也是有要求的。而古人化妆，化好了能变美，化不好是会要命的。古人想要一个美美的妆，需要在脸上堆满重金属，像什么铅啊、汞啊、朱砂呀，妥妥的是行走的元素周期表啊。比如打底，最早的粉底其实就是米粉，虽然这米粉是天然无公害的，但是它不防水，姑娘们为了底妆更持久，只好用粘附性更强的铅粉打底，不仅容易上妆，还特别的显白。但铅这玩意儿毕竟是重金属，用久了会导致皮肤干燥开裂。而为了降低副作用，古人开始往这铅粉里边加米粉，或者是用鸡蛋壳、玉簪花来吸附毒素。具体作用嘛，就跟往啤酒杯里泡枸杞差不多。要说古代化妆品最出名的应该就是朱砂了。朱砂不仅能当腮红，还能当口红，但是朱砂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汞，虽然不容易脱妆，但它容易过敏啊，用久了还会产生头昏脑胀、失眠乏力等汞中毒的现象。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咱们在追求美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健康才行啊。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11: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2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早上的时间啊，这个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互动的就是关于30多年前的老物件，而且今天这老物件呢有一个具体的使用场景，是洗漱变美三件套哈。
1: 当年的早晨差不多这个时间点
0: 就要用了，
1: 每一家都要用这个东西，这三样东西，有的是爸爸用，有的是妈妈用，有的是爷爷用，有的是奶奶用，
0: 有的全家人都能用。这几样东西啊也就做到了全国统一，好像都是这几个款式。尤其今天啊，很多朋友猜到了什么呀，我觉得前两样东西，第三样东西好像大家争议不大，大家因为大家家里边说明都有一个这样的，都长这样，都是里边有一个小猫的图案，
1: 这小白猫长得是一模一样，
0: 对，就是老式的那种小猫啊。但是前两个呢，你看第一个，有的朋友说没见过，有的朋友说太熟悉了、我觉得取决于什么，你看我就对第一个没有一点印象，我后来刚才跟麦迪说，我思来想去，我说为什么
1: 要反思自己，
0: 一定是我爸把这个东西藏起来了怕我动他的，也是因为他觉得有点危险可能、
1: 对，可能小时候小朋友对爸爸的生活不是太很了解、
0: 不了解，
1: 然后爸爸也要把他去藏起来、
0: 存在感一直不是很强
1: 所以第一个东西你可能不太熟，但是第一个东西因为妈妈肯定不用啊，这都一般都是爸爸会爷爷用的东西。
0: 是的。
1: 刚才有朋友还在说呢，说哟，这东西我真的是很怀念啊、说当时我结婚的时候我还买了、而且当时呢买第三样东西要买就买一对儿。
0: 对对对，
1: 买俩。说现在还在我们家放着呢、这是结婚的时候买过的东西。
0: 还有第二样东西，很多朋友说是什么呢，说像筷子笼，好像是有点像
1: 有点像，但是你看到没有，它中间它是有一个棱的、它那个棱你筷子肯定放不进去、而且呢筷子笼要比这个，它是底下也是扎着眼的、有漏网，但是它要比这个要更长一些嘛。
0: 来看看吧，我们描述着您是不是大概能 猜出来这个洗漱三件套啊是什么，您家是不是也用过，您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来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组省内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张家口泥河湾盆地旧石器遗址群日前正式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截止到2025年7月，河北拥有4项世界文化遗产，分别是长城、避暑山庄、明清皇家陵寝和大运河。
0: 继续我们来关注雄安新区昨天正式加入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成为继北京、扬州、香港、澳门之后中国第五个成员城市，顺利跻身全球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合作的朋友圈。
1: 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近日正式并入电网，该项目呢是全省首个完成并网的海上光伏项目。
0: 再来提示一下，石家庄市政府决定于今天上午10:00到10:23，在市区和其他县市区、城区组织实施防空警报市民活动。此次防空警报市民活动发放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3种信号，每种信号各发放一次，间隔7分。
1: 关注一下高招的消息，河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今天正式开始。
0: 出行方面，我们来看7月1号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陆续开通石家庄中转泸州到海口，还有石家庄中转泸州到大理两条经停的航线，加密泸州、海口、大理三大热门旅游城市的航班频次，满足暑运期间旅客多元的出行需求。
1: 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定于7月15号到18号在张家口市康保县、沽源县、玉县举办，同时同期举办2026京津地体育产业大会。
0: 再来关注啊，7月份赛事不断，7月6号到10号，2026英力计盟杯河北省青少年篮球赛决赛将在石美吉和玉华万达等4个城市赛场同步开场。
1: 7月14号、25号晚间，中甲联赛石家庄功夫将会在玉桐国际体育中心分别先后迎战延边龙鼎和南通之云。
0: 继续我们来看7月18号，河北武超石家庄赛区将迎来石家庄队与保定队的焦点对决。
1: 7月25号，第4届石家庄五人制足球全国擂台赛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水平五人制球队将会为石家庄球迷带来超过20场精彩对决。
0: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那其他地区呢，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像省会石家庄啊，今天是阴转多云，24到34度，
1: 温度不低啊。今天7月7号呢，今天也是小暑节气，小暑节气代表着盛夏真正的开始，这快入伏了。所以这两天你会发现出门稍微动两下，走几步满身热气，浑身出汗，浑身那个汗味其实也不太好闻。所以大家在这个夏天呢，尤其是很多女士啊，您需要的是什么呢？能够让自己凸显气质的，给大家带

0: 但是我们再给您打一个折，打七折，折后价格今天只要153.3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来回复给力，赶快来下单。
1: 是的，这款香水呢是前调啊是清爽的柑橘香，干净舒服，会吹散夏日的燥热，中调呢是淡淡的玫瑰香，温柔有气质，尾调是木质香啊，然后混着草香的味道，很高级，软软的味道贴在皮肤上，像天然的自带体香一样。哎，这个香水呢它不浓烈啊，它是那种松弛又优雅啊，很精致，温柔又有气场，是那种老前锋啊，所以卖的也非常好。20多岁喷是清冷高级的知性美，30多岁喷呢是松弛沉稳的贵气感，越闻越耐闻，越品越有韵味。尤其是比如说闻惯了大街上千篇一律的甜香的朋友，想要一款小众不撞香自带贵气的香水，可以试一试今天这一款香奈儿经典 COCO 小姐，适配所有夏日场景的香水哈。35毫升的正装原价930元，乐商城香氛剂限时219打七折，折后价格只要153.3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另外回复给力呢，也可以选那个香气更醇厚饱满留香更持久的香奈儿馥郁香，还有复古黑标款啊，同样也有折扣和优惠，自留啊或者送人都很有质感。
0: 除了要有清爽好闻的香味呢，我们的双脚也需要在夏天透气舒服啊。回复给力两个字，您还可以看到今年夏天卖的特别火的这潮人人手一双的厚底的勃肯的这个编织勃肯鞋，把洞洞鞋的透气和勃肯鞋的舒适咱在这个鞋上合二为一了，而且还特别增加了鞋底的高度，穿上是又显高又舒服又显腿细，半脚包一脚蹬设计一踏拉就能出门了，特别方便。加厚的海绵鞋垫，软弹缓冲，走一天你这双脚也不酸的。出去旅游啊，对吧，包括夏天你上班也都能穿，裙子裤子都能搭，下楼扔个垃圾穿上它也特别的方便，关键是很洋气，真的很好看。今年很火的那个银色穿上之后就是那种潮人的这种即视感啊，79.9元起。同样您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各位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了！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5: 是的，做大自然的孩子。这个暑假呢，我们开启了特别策划，邀请各位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跟着我们走向大自然。我们安排了4条路线，分别是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吉林的长白山、云南的普者黑、贵州的兴义，还有我们宁夏的中卫。而最受到大家关注的就是吉林长白山这一趟行程。我们去到延吉，去到长白山，有很多的风景，怎么玩，有什么样的玩法呢？很多家长都已经在报名参与了。当然您想了解更多，此时此刻我们为您专门邀请了一个当地的主播，作为当地人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趟行程，咱去长白山也好，去延吉也好，到底有哪些

0: 可玩的，有哪些亮点，应该怎么玩。那么我们接下来就马上把延吉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刘冲刘老师请到线上，我们来听听刘老师怎么介绍延吉，怎么介绍长白山。刘老师你好。
1: 你好刘冲。
2: 两位主持人好，河北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延吉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刘冲，很高兴今天能够通过咱们的电波呢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和推荐一下我们的延吉。刚才我们听到这个耳畔也响起了我们非常熟悉的旋律啊，阿里郎，这真的是代表着延吉延边元素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一首民谣吧。然后呢，其实近年呢，延吉市也凭据着独特的民风民俗还有独特的美食呢，连续四年被评为全国最具游客向往的目的地之一。包括呢，来到延吉，我觉得大家体验感最不同的地方和其他城市最不同的地方一定是民风民俗还有它独特的美食。首先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来到延吉的话一定是注重在吃，像我们的冷面啊、辣白菜呀、包括这两天我们这个东北超开幕了，不知道大家没有关注哈，我们在东北超当中拉队手持的这个明太鱼，哎呀，还有米肠，还有很多很多美食，真的是我觉得来到延吉大家千万不要辜负自己的舌尖，一定要带好这个健胃消食片，因为是一趟特别美好的这个食味的这个旅行。另外呢，刚刚也说到了像延吉的民俗也比较多，像我们的文化呀、体育呀，包括像民族歌舞啊，都是大家可以去体验的。延吉是一个，尤其是朝鲜族是一个民俗的这个歌舞能歌善舞的一个民族，包括大家也提到了服饰。那么延边呢，这个朝鲜族民族呢称为白衣民族，大家来到延吉的话呢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民俗服饰。这两年大家也可能感受到，比如说到我们的民俗园可以穿上这个漂亮的非常好看的朝鲜族服装，然后做一天这个朝鲜族公主来打卡来出片，我觉得都是不错体验。最重要一点呢，这两年就是大家在刷这个各种短视频一定会让大家就期待和向往的，就是我们的双语牌匾，来到网红弹幕墙，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双语的，比如上面是我们的汉语，然后下面是朝鲜族文字，这样的一个牌匾一定会让大家非常的拍照也好，很出片，也会让大家很期待。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到我们烟火气的，就是我们的很多美食，刚刚说到了这个美食要打卡的地方，不得不提的就是早市。今天早上我也特意去了一趟早市，因为这个早市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不知道大家来到延吉的时候我们是否那个时候的这个具体时间，现在目前是我们现在老的这个早市，就是水上市场早市，再过一段时间它将会搬到一个全新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可能会更加值得大家期待。目前我们这个日期还没有确定下来，也不知道你们的日期是哪天到达延吉。
0: 我们七月份到八月份都有
2: 告诉大家。
0: 嗯，
2: 另外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看我们刚才这个行程当中，除了这个延吉，其实延吉真的是说不完，给我的时间太少了。待会儿要简单说一下长白山。长白山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就是一个口号，就是22度的清爽夏天。无论大家在什么样的季节来，尤其是炎热的三伏天，然后来到延吉的话，依然感受到的是一种清凉。就可以这么说吧，如果说我们那边的温度是30-40度的话，那我们这边就一定是对半砍的，就是20度左右。所以呢，在七月份或者八月份的时候呢，延吉的这个夏天，包括长白山的夏天，都会在20度左右。如果说天气比较糟糕的话，也根据天气情况，如果是雨天或雾天的话，可能温度会更低到10度以下。七八月份看到飘雪，在长白山看到飘雪也不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这个着装，根据这个天气情况来进行着装，因为它海拔比较高。为什么到了这个长白山之后，很多人会选择租羽绒服，租那个棉衣，就因为峰顶的这个温度真的很低，有的时候可能会达到2度、3度或者是4度，而且有的时候风会比较大，会比较凛冽。这样的话呢，大家可能在穿衣服的时候呢，需要大家可以好好来就是做一个功课。我们常说的是这种洋葱式的穿法，就是里面的话你可以随便穿短袖，外面一定要裹一个厚厚的羽绒服或大衣，这样的话方便大家来进行这个去游玩。
0: 好嘞。
2: 另外呢，比如说我们这儿还有很多的一些长白山体验，像漂流啊，像采参呢，我觉得都是大家特别期待的，尤其可能我们外地的朋友对这点几个项目是比较期待的。首先就漂流，这个早晨的话，尤其是我们夏天的话，在5点、5点半你们要准备起床出发做准备，6点到8点是最好的，因为它可能会给你呈现一种大自然这种神秘的感觉，像这种雾气蒙蒙的感觉，而且没有那么晒，所以呢，相对来说的话，就这个时候漂流比较出片，体验感比较好，而且呢，大家可能会留下一段难忘的记忆。还有就是采参了，这个其实本地人也会有这个采参的一个习惯，尤其是很多村民们他们会去采参，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因为就是 之前你们可能也来到这个延吉也好，来到延边或者是长白山也好，都听过人参，但是亲自采这样的机会真的很少，因为之前因为参比较少，而且呢还有就是我们大家对人参是一种敬重的这种心态，所以不能够随便大家去采参。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旅游业的发展呢，大家呢也可以去亲手去采参，那这里面就会有一个敬山敬地的仪式。这个呢还有很多传说呢，就是说以前这个敬山敬地呢，如果你没有做得特别好的话，这个人参你是采不到的，而且这个人参会跑掉的，但是这都是传说了啊。现在呢我们也是一种敬畏大自然的这种感觉，所以呢要有敬山敬地这样的一个一个仪式。当然呢大家可以跟着我们村民去感受一下如何去辨别人参，因为人参和野草它还是有区别的。然后有的时候尤其是大家没有见过人参，它人参的这个茎是在土下面的嘛，上面的叶子会很容易和野草发生一些碰撞啊，或者是很难辨别。那这样的话可以跟村民一起去认知一下，尤其是我觉得孩子来到这儿的话应该是一堂特别不错的自然课。而且这个季节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蘑菇啊，像这个蓝莓啊，像一些野生的东西都可以看得到。我觉得大家来到这儿的话可以来上一堂生动的东北自然课。
0: 刚刚这个刘老师说到了，说延吉有介绍不完的东西，说时间太短了。有一个问题，去到延吉我们会给大家有一个自由活动的时间，到了延吉您觉得说这个必吃的一个美食是什么？您个人认为？
2: 那太多了，
0: 那太多了，
1: 一样不行。
2: 就是我真的有时间的话，我真的建议大家来到延吉的话，就美食太多了。我都自己在内心当中都很纠结该如何推荐啥。
1: 对，
2: 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如果你们赶到来到福田，一定要吃参鸡汤，因为我们本地人在夏天会有吃参鸡汤，就是冬病夏补，所以一定要去吃参鸡汤。这个呢，可能相对来说，别的主播会推荐你吃冷面啊，什么烤串，我推荐各位吃参鸡汤。然后呢，就是米肠，
0: 米肠
2: 要去感受一下，对。然后还有就是延边的烧烤，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因为延边烧烤和我们像河北这边的烧烤，因为我去过河北，所以和河北这边烧烤完全不一样，大家自己去考一下，感受一下，我觉得真的是不错的一个体验。
0: 好的，那谢谢刘老师意犹未尽的介绍，谢谢刘冲老师，希望我们也能够有机会在延吉相见，好不好？谢谢您。
2: 好的，没问题，没问题。大家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0: 好的，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的。
1: 我觉得就像人家说的啊，像是刘冲老师说的，你说美食的话，真是你只推荐一样，对他来说太难了啊，一样不行，他得推荐好多样。
0: 所以刚才就是非常的就是不舍得说了三个。
1: 对，就因为都好吃，但他说的这个参鸡汤，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尝尝。
0: 你当时去的时候其实也吃了，
1: 也喝了，也吃了，包括我觉得延吉啊，我在延吉这么说吧，我一天吃了七顿饭，真的，因为每顿都好吃，你会忍不住，你什么都想吃。
0: 所以就像刚刚刘老师说的，要带好健胃消食片。
1: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说到的这个长白山这趟行程，你看很受大家欢迎。一方面自然风光，刚才说到的，又凉快避暑，孩子能漂流，能采参，有这种探秘自然的活动。而且呢，我们又去到延吉这个小城，特别有特色啊，就朝鲜族的这种民风民俗，你去感受一下。所以这趟旅程我觉得超值的。然后刚才说到这时间啊，跟大家也来说一下，我们在长白山的行程呢，你看七月份哈，明天我们就要发一个团啊，7月8号，然后22号还有一个团，8月5号也有团，所以说您可以看自己的时间来，而且我们这个团期也是动态的哈，就如果说可能招满了，我们可能还会再新开团啊，所以大家最新的消息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两个字儿，我们说到的刚才这个长白山这个行程的详细路线也好，我们其他三条路线宁夏、贵州还有云南普者黑您都可以看到，然后有二维码扫码进群，可以来这个点对点的咨询啊，有任何问题，包括报名电话跟大家也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电话03116779751，6779751。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7: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5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9: 早各位，我是麦迪。
8: 快乐出发，早安打卡啊！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今天给大家送的照常是黄金小马，还有国际足联和拉布布联名的那个世界杯款的足球盲盒。然后接到神秘来电的朋友可以二选一。那怎么来抽奖啊？您只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每天我们都有答题，今天的题目呢是3张图，请您猜猜30多年前的洗漱三件套。
9: 洗漱变美三件套，来看看您还认不认得他们的样子，您曾经有没有用过，或者说您家里面是不是也出现过这三个老物件。大伙儿留言呢也都很精彩，也很有意思。通过这个留言我们可以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大多数的小朋友小时候跟爸爸都不太熟。比如说8258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二个我感觉确实长得像筷子楼，但是你们既然都说了洗漱三件套了，那我觉得第二个我盲猜一下吧，它应该是放椅子的一种盒子。第三个呢是小猫咪放椅子的一个盒子。第三个是小猫咪，还有呢第一个是爸爸的抽烟礼盒。
8: 这看着像抽烟的是吧？
9: 看着里面那个棍儿像烟是吗？这确实对爸爸的生活可能不太了解。
8: 对，而且我觉得很多爸爸可能原来就把这东西会收起来，怕孩子可能一直拿着玩啊什么的，因为这东西能拆能装的，你每次用还得组装，
9: 还挺危险，
8: 也挺危险，也挺锋利啊，所以可能也就收起来了啊。然后手机尾号7179这朋友说哎呦，说这个我还今天这三个，说我竟然一个都不知道，但是呢一边听着大家说的慢慢还原起了那个画面和样子哈。因为其实今天尤其是第二个和第三个我觉得相对来说挺普遍的，就是大家在家里面而且好像款式都差不多，
9: 长得像差不多。
8: 对，像今天很多朋友说第三个，哎，你看这位朋友啊 Starshine 这位朋友说尤其第三个印象很深刻，就我们家那款也长这样，好像都是放个小猫在里边。
9: 第三个东西你看当年人们设计它也是有巧思的，就是你用它的时候你就把它翻过来你就用，你不用它的时候你把它反过去，小猫就出现了，它就是一个家里面的一个装饰。
8: 对对，
9: 而且当时买这第三样东西，你看这小猫一买基本上家里就是买一对儿，它不买一个，买一 对儿，它其实就是又能当装饰，又能当自己洗漱的一个实用的一个东西，
8: 也是个摆件儿啊、对，觉得挺好看的。
9: 所以您有没有一眼看出来这东西是什么叫什么呢？您家有没有用过呢？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来去留言互动赢奖品。接下来我们共同听一听昨天获奖听众的指点。台的留言了，你好。
10: 哇，你好麦迪，
9: 恭喜你中奖了。
10: 谢谢，没想到是四姐，真的很高兴能接到你的电话，真的我对你的笑声特别特别喜欢。上下班都会听，平时周六日在家带孩子也会用手机播放。
9: 我看您就石家庄的、
10: 对，石家庄
9: 啊。您贵姓啊？
10: 赵。
9: 看您这个写的这个文字哈、特别有文采，就是回忆小的时候在学校里面的点点滴滴那些情境，包括你也描写到了在原来村里小学中心广场上那棵老槐树下的钟声，包括当时上学的时候的一些情境。对，你平时是喜欢写写或者说喜欢读书吗？
10: 对，是喜欢听书，喜欢读书。
9: 好了，以后要多来我们这儿留言，我写的就像是一个小散文一样，很美。
10: 因为我想参加咱们的节目有好长时间了、也会看，但是都会来不及参加，因为早上开着车去上班，然后走到单位挺忙，然后下班之后还得带孩子，所以说想参加但是一直没时间、就是那一天然后出门出的比较早就参加了一下，好好的选了一下，
9: 没想到就被我们选中了。
10: 对，中中那个奖品倒还好，我主要是想接听您的电话，听你的笑声。就是似曾相识，就是听过的那个劲儿。
9: 是吗？我看您平时工作挺忙，是不是照顾孩子也挺辛苦的？
10: 我们家有两个小宝宝，一个小宝宝才7个月，还有一个在上幼儿园。
9: 那相当于您这是刚出产假上班是吗？
10: 对，刚出产假。
9: 二胎妈妈俩娃，这个很辛苦，是不是觉得有时候也想有一些自己的空间和时间，有这样的想法？
10: 有这样的想法。我现在之前的话是中午的话回家就要喂奶，后来家里人看我比较辛苦，就是中午的话我就不用回去了，所以说中午1点到2点这个时间是属于我自己的。
9: 你都一般会干点啥？
10: 听听广播，然后有的时候去看看书。
9: 你需要独处的这种人？
10: 对，安静。
9: 您想要什么奖品？
10: 那叫黄金小马吧。
9: 黄金小马，好的，小马一到黄金，黄金万两。
10: 好嘞，谢谢。
9: 正好今年也是马年嘛，对，他们长大以后上了学，在路上也能够跟着妈妈一起听我们的节目。是的，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的坚持对我们的支持，以至于很多朋友从第一开始还要是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然后呢来去留言，到最后呢说一直没有获得，没事儿，我就参与吧。
8: 对，
9: 心态都变化了。但是这个时候往往会接到一个电话，然后会开心很久。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来去猜老物件赢奖品。我们的奖品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希望大家在未来都能够接到我们的幸运来电。
8: 是的，今天快乐出发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莎莎继续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9: 拜拜
8: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石家庄市政府决定于今天上午10点至10点23分，在市区和其他县城区组织实施防空警报市民活动。张家口泥河湾盆地旧石器遗址群日前正式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截至到2025年7月，河北拥有4项世界文化遗产，分别是长城、避暑山庄、明清皇家陵寝和大运河。雄安新区昨天呢正式加入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成为继北京、扬州、香港、澳门之后中国第5个成员城市，顺利跻身全球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合作朋友圈。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学院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今天继续进行，西班牙队是1-0战胜葡萄牙队，成功晋级8强。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

0: 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就像是杜甫感叹的那一句，春夏秋冬暮与朝，不知小暑忽然到。我们听到张国荣的春夏秋冬啊，夏天雨又晴，转眼来到了小暑节气。小暑节气呢，就是日高人欲困，当然这里的音乐为您解乏消困，振奋精神。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0: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啦！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4: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5: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王赫野版本的《你的答案》，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正能量的作品，它传递希望。如果您正经历低谷，希望这首歌能够带给您一些宽慰。其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多和正能量的人聊天，多和内核稳定的人交流。您看，生活当中内核稳定、内心温暖的人，很多都是能够接受这个世界不完美的人，同时也能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但是却为了一切更好尽力而为的人。李健，人间共鸣，继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人间共鸣。李健呢，从小就喜欢音乐，爸妈也非常支持他。当年呢，妈妈为他购置了一把红棉吉他，这把吉他在当时不仅是家庭的一个奢侈品，更是开启李健音乐生涯的一把神奇的钥匙。很多年之后，李健深情地回忆道，正是那把红棉吉他悄然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引领他走向了音乐的篇章。现在啊，这个时候有一些家长正在发愁，孩子要开启新的学习阶段了，送给他什么礼物呢？如果孩子未来的时间呢相对来说能够更加充裕一些，哎，其实选一把吉他也不错，您觉得呢？许飞，淡淡的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0: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0: 哇，太划算了。
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0: 这么好的

0: 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有你
3: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1: 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陈小春把周深的借过一下改成了粤语版本。最近呢，陈小春的这个粤语版本的借过一下真的出圈了。这一次呢，陈小春唱出了少年热血，粤语版借过一下引爆回忆杀，电子琵琶混古典，他咬字带着棱角，破音都带着武侠风。陈小春借的不是路啊，是青春。您有没有觉得他特别有他的老师罗文的风采？当年的罗文特别看好他的徒弟陈小春，还把特别重要的演唱会的嘉宾机会给到了陈小春。就是在那次演出之后，就有唱片公司的高层主动联系陈小春。优秀的粤语歌特别狠的地方，就是真的能把30年前的凉茶味儿、旧风扇的声音全部都给您勾回来。罗文，狮子山下。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3: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2: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3: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2: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599 8533-3599。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比如说在这个时候听到这首王力宏的《竹林深处》，突然觉得这首歌有了那么一些些世界杯的味道。现在呢，您辅导孩子背古诗，是不是发现再读古诗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有一种感官都明确了的感觉，会发现过去有些古诗确实是没有读明白，现在读古诗读着读着心就飞翔了。就像读杨万里的《夏夜追凉》，他说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读完之后呢，就已经觉得自己好像身处在夏夜的竹林当中了。那一句时有微凉不是风有一点点晦涩，但是又需要我们去体会一下子。对呀，那份清凉是夜深气静，静中生凉。

0: 想起，岂能空留记忆。
1: 徐静淳，恋恋风尘。小的时候放暑假就特别喜欢在下雨天趴在窗台上看小雨滴在水洼里跳舞，然后鼻子里会有那种泥土的气息，那是和大自然的一种生动链接。到现在我都特别喜欢闻雨天泥土的芬芳，这个味道真是清新自然，总是忍不住的多呼吸两口。后来发现吧，这个泥土的芳香其实是非常缜密的，据说呢是在稀疏多孔的土壤当中存在一种叫土味素的物质，当雨滴落到地面的时候就会把它包裹住，形成许多的小气泡，当小气泡蒸发，土味素就扑面而来，我们就闻到泥土的清香了。林志颖，野菊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
3: 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近日正式并入电网，该项目是全省首个完成并网的海上光伏项目。铁路部门日前推出新举措，6到14周岁的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昨天起 ，A 股市场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正式实现全市场覆盖。之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位一组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在昨天进行的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域选赛当中，中国队是以92-74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的战绩晋级第二阶段比赛。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觉得有点累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首歌，就像张韶涵的这首《隐形的翅膀》，那个时候好像又被充电了似的，就像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确幸，就像偶尔发现的一朵小野花，虽然不起眼，却可以让你内心充满温暖和鼓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朴树《平凡之路》。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爽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了。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5: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6: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5: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6: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5: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7: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

炎热的夏季，有一些意象真的非常的解暑，比如说我们想想北极，我们听到周传雄和陈慧琳带来这首《再见北极雪》。每年的七八月份也是北极的夏天，在夏季当中，阳光融化了北冰洋上数百万平方千米的海冰啊，在洋面上漂浮着大块的浮冰。现在也是北极特别温暖的季节，鸟儿忙着哺育小雏鸟，北极狐出动狩猎，小须鲸、座头鲸和白鲸等一些海洋生物也都活跃起来了。冰川崩解，苔原上花朵盛开，海象和北极熊也可能在浮冰和岸边出现。当夏季来临的时候呢，冬季还是白色皮毛的北极兔也会换上灰蓝色或者是褐色的皮毛，在开满紫色花朵的柳兰丛当中活动。它们这样换装完全是为了适应季节的变化，不过它们的小尾巴全年都是白色的。

迈克杰克逊的一首 Earth Song， 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对大自然有敬畏感。就像地球，它就是一个超大的生命体啊，它也有自己独特的呼吸方式。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大气潮，天体引力和热力让地球大气每天呢都会经历膨胀和收缩的过程，就像咱们人呼吸的时候胸腔的起伏一样。在赤道地区，这种大气膨胀和收缩表现得尤其明显，大气层高度的昼夜差异可以达到数十公里。大气潮，那是地球和其他天体之间微妙的互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继续呢，童安格要带来一首他的环保题材的作品《梦开始的地方》，也希望音乐人可以多写一些这种公益题材的好作品。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6: 哇，找到你了！
5: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7: 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8: 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10: 振奋人心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激昂旋律，一首经久不衰的摇滚歌曲。歌曲讲述了一个希望、毅力和追求梦想的故事，让人感受到青春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热爱。Journey, Don't Stop Believing.

0: 天气呢越来越燥热，出门走两步就满身热汗，穿搭越简约，身上的味道就会更能够凸显气质。今天的一零二四乐商城给大家带来大牌高级香水，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和我们的分享。心源你好。
1: Hello， 夏夏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周呢，乐商城呢是上新了1024香氛季，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很多轻盈又干净、温柔还高级的香水。而且呢，朋友们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我们的香水专区，专区全场低至7折。那我们在本周这个专区上线之后呢，有一款香水大家非常的喜欢，今天也推荐给大家，就是香奈儿的经典 Coco 小姐香。它这个香味呢就属于很清爽。而且你喷出去不会撞香，而且还自带氛围感。35毫升的正装原价930元，乐商城呢只要219，而且呢它在专区里面嘛，再给大家打7折，折后价格只要153.3元。朋友们赶紧去看一看。我觉得这款香水呢就是属于一款为什么说到大家喜欢呢，属于全能香。前调呢是那种很清爽的柑橘的味道，很干净又很舒服。而且呢现在天这么热哈，感觉喷上那个味道之后呢，就能够瞬间的吹散夏天的所有的燥热感。到了中调呢是淡淡的玫瑰香，很温柔还很凸显气质。尾调呢又回到了木质香混合着草香的那个味道，我觉得整体下来真的很高级。而且到尾调的时候就感觉它那个软软的味道就贴在你的皮肤上，就好像是你自带的那种天生的体香一样。像我就是喷了这个香水之后，我的这个闺蜜啊小伙伴都忍不住凑近闻哈，就是都在问我喷的什么香水。因为它整体下来呢，你就闻到它不是那种很刻意的浓烈的味道，就好像是骨子里带的这种松弛和优雅，很温柔，但是呢又不失气场。现在就很流行那个老前锋嘛，我觉得喷上之后就是自带这种豪门贵气的老前锋。所以说呢，这款这个香奈儿的 Coco 小。

0: 而且哈、啊，就是成为断货王的存在。我觉得在夏天喷的完全是属于夏天香水界的降维打击。而且呢，它全年龄段都可以来喷。20多岁哈、啊，我们的这个小姑娘来喷的话，它是那种很清冷的高级的知性美。那像我们这种30多岁的喷上之后呢，就是松弛又沉稳，又带一点贵气感。总之呢，就是你越闻越耐闻，越品越有韵味的一款香水。如果说大家也不喜欢那种千篇一律的甜香，想要一款小众不会撞香还自带贵族气质的香水，我觉得一定要来试一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经典 Coco 小姐，适配夏天所有的场景，而且喷上之后呢，就自带那种柔光滤镜，就感觉你是气质女神范儿。35毫升的正装啊，原价930元，乐商城香氛季限时219，还可以再打七折，折上折，折后价格只要153.3元。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同时呢，链接里面呢，大家还可以去选择香气更加醇厚饱满留香更加持久的香奈儿的馥郁香，还有一款的是那个复古的黑标款，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都是可以来下单去选择的，同样是有七折的优惠。我觉得这个香水呢，就属于您自己买呀，或者是当一个礼物送人啊，都还是很有质感而且很显好的一款礼物。当然在夏天的时候呢，除了有这个清爽好闻的香味之外呢，就是全身上下哈，最怕热的我们的双脚也需要透气和舒服。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我觉得属于今年夏天潮人啊，还有明星啊，包括博主啊，人手一双的厚底编织勃肯鞋。这双鞋呢，就是把洞洞鞋的那种透气性还有勃肯鞋的舒适合二为一，而且它里面呢还有这种就是鞋底的高度有5公分，但是穿上之后呢，就是很显高，而且又很显腿细。它是那种半包的一脚蹬的设计，如果说你出门取个快递呀、啊，或者是着急出门啊，一趴了就可以出了，就非常的方便。整个的底儿呢也是做了一个海绵加厚的鞋底儿，很软弹，而且很有缓冲力。你穿上它暴走一天，脚也不会酸。出去旅游或者是上班都能够穿，而且穿裙子、穿裤子，它都可以搭配起来，因为真的很洋气。我刚才我同事去开会还给我这个拍照，说身边坐了就是有3个这个同事都穿的这双鞋哈、啊，就是今年真的很火，而且我个人推荐大家去买今年就是那个很火的银色，穿上之后呢就是非常的时尚，时尚达人即视感，价格是79.9元起，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买到今年又百搭又时尚的勃肯编织鞋啦。好的，珊珊。
1: 好的，欣然，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你两个字，就可以到乐商城里面去抢购了。继续我们要听到黄子弘凡、姚小棠《第三个吻痕》。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1: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1: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4: 老歌吻住了

0: 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1: 一零二四雕刻时光，
0: 一零二四雕刻时光，
2: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王琦，克克托海的牧羊人。最近呢，有些朋友也正在计划说暑假带孩子去哪儿转转。夏天呢是特别属于草原的季节，我国草原资源丰富，比如说新疆的草原就特别美。你像我去过像什么那拉提呀、巴音布鲁克呀，如果不是云的影子在那个青草的那个山岚上飘动啊，我就觉得真的，我都怀疑那是一幅画了，真的太美了。新疆在那儿，音乐的灵感就会特别的充足。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张伟伟的《米店》，就是他在新疆唱歌的时候呢，听到远方情人的，就是他写给远方情人的一首歌。然后呢，歌曲呢也是弥漫了历经时间洗礼沉淀下来的那种很恬淡的味道。听过之后呢，就特别想慢下脚步，就特别想认真的想一想自己的生活。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7月1号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陆续开通石家庄至泸州至海口、石家庄至泸州至大理两条经停航线，加密泸州、海口、大理三条热门旅游线路的班次频次，满足暑运期间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省会石家庄7月赛事不断，7月18号，河北武昌石家庄赛区将会迎来石家庄队与保定队的焦点对决。7月25号，第四届石家庄五人制足球全国擂台赛启幕。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定于7月15号到18号，在张家口市康保县、沽源县、玉县举办。同期呢，举办2026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2026年四月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聚焦 AI 应用乱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第一阶段是累计处置账号2.6万余个。周星驰编剧指导的电影《功夫女足》昨天释出定档海报，宣布7月11号上映。最近呢，法国巴黎主要地标之一330米高的埃菲尔铁塔长高了10厘米，因为埃菲尔铁塔是钢铁构件组成，会发生热胀冷缩现象，让铁塔长高的正是最近巴黎的极端高温。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孟然带来了这首《少年》啊，好多孩子们现在都已经放假了，他们天天在家，不朝九晚五的朋友是不是觉得带孩子特别累？呵呵，宝贝一天喊上800声爸爸妈妈，这种感觉呢烦人但且治愈。孩子对你的依赖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对吧？他对你说我爱你让你觉得自己特别好，他给你跳支舞让你觉得世界充满活力，所以真的要发脾气的时候克制一下，好好说话。周深小美满，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2: 考考你，千金一词，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3: 这还不简单，两种解释，字面上指的是有很多财富，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对别人家女儿的敬称。
2: 恭喜你都会抢答了，但是千金在古代其实指的是少年。
4: 说在南北朝时期有一位神童叫做谢斐，他从小聪明过人，十岁就能吟诗作对写文章，而他的父亲谢庄也是非常的喜欢他，逢人就夸赞自己的儿子。根据记载，庄有土山赋诗，使斐命篇，斐懒笔便就，意思是啊，父子俩去游山玩水，看到眼前的美景，谢庄突然心血来潮，命令自己

0: 的儿子写一篇命题作文，结果呀，谢斐也是不负众望，一气呵成，下笔如有神。谢庄的朋友偶然看到了这篇文章，说贤子足称神童，复为后来特达，意思是大哥呀，您这儿子那简直是神童啊，将来一定是能够发达的。听完此话，谢庄欣慰地摸了摸谢斐的小脑袋瓜子，说真武家千金啊，意思是哎呀，真是我家好大儿。于是从南北朝一直到元代，千金呢都是指有才华的男子。直到元代作曲家张国宾写了一篇杂剧，叫做薛仁贵荣归故里，里面说我则是个庶民百姓之女，你乃是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请自稳便。从这时候开始，千金小姐这个词儿才流传开来。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8: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9: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8: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9: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8: 哇，太划算了。
9: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8: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9: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周杰伦的《稻香》。记得小的时候，夏天的晚上，一群孩子就一起疯跑，哈哈 哈的笑声是响彻整个家属院，还有小朋友借着月光和路灯跳皮筋儿，何止能跳到小细脖呀。我们也喜欢一楼邻居家阿姨种的那个地雷花种子，喜欢蟋蟀和蚂蚱，喜欢知了猴。想到这些就会觉得有些大人在夏天用来聊情商实在是有点不太浪漫了。最后一首歌来自汪苏泷，忽而今夏，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稍后你要听到的是1024无间道，糖豆主持雕刻时光，明天9点到11点半继续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先飞了。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滩面，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 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 03116779-7551 了解详情报名。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0: 其实很多人都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睛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0: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两大欧美乐坛顶流的世纪合作，一发布就空降冠军。歌曲以70年代 funk 旋律为基底，副歌的旋律洗脑，爆发力嗓音与丝滑转音完美碰撞，这才是流行音乐该有的样子。Lady Gaga, Bruno Mars, Die with a Smile。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道的节目，我是糖豆。刚才刷手机刷到一个医生说，人气血不足其实没事儿，不会生啥大病的，因为身体如果想长点啥的话它也长不了，你的气血不够支撑身体长什么东西，所以身体虚没事儿啊，说不定能够活的时间挺长，就像《甄嬛传》里边那个端妃一样，一格电干到满级。看到冰爽时刻这位朋友在微信上说，唐山的雨现在下的好大呀，好好的凉快一下，听着雨声入眠。此时此刻呀，我天哪，唐山跟石家庄都是河北省吧，那怎么这么不一样呢？没事，唐山那边下的雨如果说稍微大一点的话，咱们石家庄也应该能跟着沾沾光啊，就凉快了凉快了。刚才说到了气血不足，哎呀，现在去药店拿药，不管啥症状，好像都能给你绕到脾胃不好、气血不足上来。最关键的是，还都跟自己身体能对得上，是不是？我姥姥前段时间因为过敏去药店拿药，出药店门花了500多块钱。大家知道自己对什么东西过敏吗？过敏，就这种症状非常的神奇，相当于轻微中毒啊，但是不至于要命。我姥姥这回上医院查，说是对小麦过敏，还有对西红柿、粉尘和海鲜说都过敏。拿着单子我都纳闷，你说这几样东西谁跟谁搭上尬的呢？这怎么能从水里到陆地又到半空当中了呢？说到底啊，这个过敏体质本质上还是因为人的免疫力低。有些朋友以前什么都不过敏啊，后来生了

孩子或者生了个病导致体质变化，忽然身上开始起疙瘩，上医院一查啊，对小龙虾过敏。而且大家知不知道有一种过敏啊，是吃六个小龙虾就没有事儿，但是到第七个的时候就不行了。我有一个朋友真的是反复试验，反复试验好几回，最后都折在第七个小龙虾身上。哦，后面他发现吃六个行，吃七个不行了。而且你会发现有些朋友的过敏源真的恰恰是所有食物当中他最难割舍的那一个，又馋但是对这个东西又过敏，怎么办呢？他就开始做实验了，到底吃到什么程度我可能就是不用死，或者说我到底吃到什么量的时候啊，我就可能就要上医院了，我下次再吃的时候我就不能到这个量。今天话题我们就来聊一聊，你对什么东西过敏，或者说你身边的人都对什么东西过敏呢？现在依然是双平台互动啊，大家可以把留言发送在河北有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也可以发送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有朋友都问到我抖音上了，说这个即时评论区到底应该怎么评论呢？其实最简单方式就是在你的手机当中，你得确保你下载了即时新闻这个软件，如果没有下载的话你肯定是无法评论的啊。下载之后呢，先登录您的手机号，然后输入验证码算登录成功，然后呢在即时新闻的首页当中您输入惊喜盲盒四个字儿，找到1024惊喜盲盒的帖子，点进去在最下方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想要看到所有人的留言，现在应该是 1.3 万啊，你看最下方有一个 1.3W 的地方，你点进去能看到所有人的评论。一润这位朋友说，豆儿今天不直播了吗？还等着呢。今天没洗头。那不能天天直播呀。今天话题我们来聊到的是过敏体质啊，有一些朋友的这个过敏体质就是过敏反应嘛，还真的挺特别的。我以前有一个男同事，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说过啊，他对什么过敏呢？就是现在的一个应季水果，也有听众前两天给我寄过啊，因为我自己买不着好吃的，什么？如果你关注到了我的抖音，你应该知道，就是桃。我这个男同事恰好就是对桃过敏。他对桃过敏，过敏到什么样的程度啊？就是你在他的面前不能说桃这个字儿。你一说这个字儿，他都感觉到浑身刺挠，他更不可能去吃桃。我感觉这是不是就属于一种叫做什么想象中的过敏呀？这没吃着啊。

看到永祥这位朋友说，刚才来我这儿有个小女孩，就是过敏体质，牛奶都不能喝。牛奶不能喝，可能是乳糖不耐受呢。我就不能喝牛奶。哎，你说到这些喝的东西啊，还有朋友据说是喝完了咖啡以后，他完全没有说特别精神那种感觉啊，就相当于说喝了点水，即便是大晚上他哭哭喝，喝个三五杯的咖啡，没有任何的感觉，他不会觉得说特别精神，睡不着觉啊，怎么着啊？不是，就跟喝水一样。他们说这种就是对咖啡过敏，就是你本来喝下去之后啊，该有的效果没有出现，其实就是个人体质的问题了。即时新闻上今天的留言比微信公众号上的还要多啊，看来大家都已经卯足了劲儿去在这周啊觉得自己能够获得奖品了。是的，惊喜盲盒啊，我们来即时新闻上留言的话啊，大家是有可能得奖的，我们是有奖互动。虽然刚才说到两个平台啊，只有到即时新闻上留言我们才会给大家安排奖品。有朋友说了，那为什么呀？微信上不行吗？为什么呀？规定。说实话，很多问题你问我，我说了不算，朋友们。我也是一个执行者啊。

用户2906477说了，我是对花粉过敏。还有用户2340208说了，我是吃芒果就会过敏。你看医院里边有一项是专门给人做过敏原检查的，就是说我知道自己好像去急诊的了，对什么东西过敏，但我不知道自己对什么东西过敏，就上医院专门做一个查过敏原的。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呀？我记得当时好像是说有428项过敏原的测试，我们家有个亲戚中了300多条，医生当时就问他，你看你愿不愿意参加我们后期的一个实验？428项过敏原，300多项都过敏，然后参与全过程的话是给2000块钱。你猜我怎么知道的呢？不是我自己啊，是我们家亲戚后来说的。既然上天给了我这么一副能参加实验的好身体，那不如我就挣他2000块钱呢。

有朋友问我，豆儿你什么时候再直播呀？你上回他们说你直播没赶上，我说实话我不知道，我这个人比较看情绪和感觉啊。你昨天也是直播，要不直播一下子就直播了。今天确实没有洗头。另外呢，昨天不是感觉找到了一个挺好看的特效吗？今天没找着。蕊说了，豆豆，唐山的雨现在确实下得很大。我现在是一边听着你的节目，一边在加班。儿子居然对油麦菜过敏，这让我很纳闷啊。这有什么纳闷的呢？你是觉得说家里人？哎，你们两口子对油麦菜都不过敏，这怎么孩子就对这个东西过敏了呢？嗨，那谁知道呢？那你跟你老公都没有考上清华，那孩子考上清华了，那说不定以后。我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探讨过过敏这个事儿啊，当时不是作为话题，当时是捎带脚说了那么一嘴。有朋友我记得就说这个世界上啊，有人对空气、对水都可能过敏的。然后我马上就开始同情这样的人，我不是说不相信啊，我是同情。那你说他对空气过敏，他对水过敏，他们怎么生存呢？昨天我专门上网查了一下啊，真的有人对水过敏，说洗澡半个小时之前就得先吃过敏药。嗯，因为不然的话一碰到水它就会疼，完了身上开始起红点子，严重的话甚至呼吸都困难啊。下雨天就更厉害了，只要雨水溅到身上马上开始起红疙瘩，然后疼，真可怜呀。包括你看微信上又有朋友说对吃芒果过敏的啊，吃芒果过敏，我马上想到之前我看过一个电影嘛，叫什么来着，前任三再见前任，我甚至没有看过完整的剧情啊，我就是当时在抖音上看他的那个一些片段，我就当时记得那个说女主角吃芒果最后吃到救护车来拉他了。就是对水果过敏这个也分情况你知道吗，他不是说只要我吃我就过敏，不是这样的，有吃七个小龙虾过敏，六个就不过敏的。其实芒果也是一样，有个女网友啊就说后来发现自己的嘴唇子还有脸对芒果是过敏的，但其他地方就没事啊。所以他如果想吃的话，他就得把这个芒果啊切成小块，用叉子悬空塞到嘴里吃就行了。后来身边的朋友就看他这么吃，觉得那事儿这么多呢，事儿多呢，娇生惯养的，啥过不过敏，你这事儿多还弄叉子。哎，给他气的，他就徒手掰了一个芒果就搁到嘴边就开始吃了啊，结果不到三分钟整个人的脸肿的比原来都大一倍，他那个朋友跪在地上求他别死。我感觉这像是一个北方的女网友啊，该说不说，人家南方人包括你看吃月饼，人家怎么吃月饼，人拿个塑料小刀，哎，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再拿个塑料小叉子，一个叉一个，哎，这么吃。我从来没有在北方任何地方见到过谁这么吃月饼的。

那都不够费你点劲的，我都感觉。哎，对了，我记得上周是谁在我的抖音上私信问我说鼻炎上哪儿看，挺认真一个朋友啊。那位朋友今天你来了吗？今天是你的主场了啊，你可以大聊特聊鼻炎上哪儿看了，能回答上来的估计都是你的病友。我在想这个鼻炎是不是也是对什么东西过敏可能导致的一种情况，对吧？我当时也问大家了，我说季节性的呀，还是说是病理性的呀，对吧？怎么引起的呀？后面的症状什么样啊？可能人跟人都不太一样啊。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这个鼻炎到哪上，是上哪看这么一个问题。大家可以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当中给出一些你觉得靠谱的答案。听的朋友呢，一定要结合自己的自身实际来采纳啊。你用药也好，还是打针呢，还是说怎么样也好啊，就谨遵医嘱。在这里呢，再次嘱咐大家一遍，也希望听众朋友们都能有一个健康强壮的身体。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你对什么东西过敏吗？还是说咱体格子挺好啊？就听说过周围说谁谁谁对什么东西过敏，还挺稀罕一个事儿，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接下来是三条广告，马上回来。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欢乐60分，
5: 搞笑最认真。
4: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的节目，我是糖豆。看到刚才微信平台上赵赵说，身边的人其实都挺皮实的啊，没有过敏的人，挺好。今天我们话题来聊到的就是过敏啊，你对什么过敏，或者听没听说过身边的朋友对什么过敏吗？大之贤先说了，我对猫毛过敏，过敏程度是100多倍的那种。小猫已经养了3年了，突然之间就过敏了。但是我也没有把猫送走啊，我就不让猫进卧室，然后我就不吸猫了。摸完猫之后呢，洗手，屋里面呢就是勤擦着点儿，勤吸着点猫毛。后来鼻炎的话，就是吃了鼻炎通窍颗粒，吃了过敏药，每天用盐水来清洗鼻腔，现在鼻子基本上已经好多了，我也非常庆幸，也非常感谢当时那个没有放弃小猫的自己。柳丁木这位朋友说，我对糖豆过敏，一听到糖豆的声音我就忍不住想给他转钱，可惜我没有他的微信。昨天我开视频直播的时候啊，他们说那里也可以给我打钱。开个玩笑啊，这位朋友，如果说你实在对我过敏的厉害啊，我准备在这周周末的时候再开个视频直播，哎，到时候这两天你攒攒呢。是吧，我记得之前说豆儿，你赶紧开视频直播吧，你看人家那个谁谁谁，你别不听话，你开完了以后我给你这个我给你那个，这帮朋友人在哪儿呢？

干松这位朋友说，你们有对绿豆芽过敏的吗？看来是你过敏了。没有啊，你看这个，说到绿豆芽，是我在南方经常吃到的，就冒菜里面会放的那种绿豆芽啊，特别长的绿豆芽。但是你看在咱们北方好像就黄豆芽，就是它的那个小尾巴尖尖上啊有一颗黄豆，跟南方的不一样。所以这个绿豆芽也分着啊，就绿豆芽、黄豆芽。一般豆芽的话好像就是绿豆芽吧，是吗？就比较短小的那种，矮胖的那种啊。但南方那种绿豆芽就贼老长，挺细一根儿。K 这位朋友说，豆儿小的时候我学习一直不好，老是被叫家长回家问我为什么不好好学习，我说我对黑色的物体过敏，家长就说那跟学习有什么关系，我说黑是黑板的黑。你呀、啊、有点聪明劲儿，你求全用在这上面。好孩子说了，我上初中的时候检查是额窦炎，好像也是鼻炎引起的吧，当时就是动不动就老头疼，鼻子还不通气儿，后来上医院做了穿刺，那感觉酸爽啊！吃了药365鼻通，吃了一个月吧，现在基本上没有复发过。小薇说了，豆儿，你还是周末上节目的时候再直播吧。昨天看你手忙脚乱的，我都替你着急，真太辛苦了。因为我现在这个节目可能跟其他节目还不太一样啊，我是负责微信上面的，我还要负责即时新闻上面的，然后再兼顾抖音平台上的。有的时候也不是忙不过来，就是现在啊我需要配置两个手机我才能忙得过来，但手机现在我只有一个，所以大家发现今天可能即时新闻上我们多读一点，微信上也多读一点啊，一开直播的话可能因为我最先看到的是抖音，就把抖音上的朋友直接就读了。哎呀，一个人还是很难看五个电脑啊。

今天聊过敏反应啊，还是有非常多的朋友在生活当中遇到过这类的问题的啊。过敏，对什么东西过敏？你说过敏啥意思？你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什么？就是说人类在接触过敏源以后发生的一些反应。我确实我也感觉到自己好像是对外面卖的比较贵的东西都很过敏。去年我还能吃辣的时候啊，我就在一家串串店。大家平常喜不喜欢吃就是那个串串啊，串串数签的那种嘛。他家外面啊就写着一根签子3毛钱。我想这挺便宜啊，我就进去了。我进去一看，一个鸡爪子上面插了12根签子。你们有没有见过说一个鸡爪子上面插12根签子呢？那鸡爪子犯了天条了吗？这万箭穿心，我都心想当年诸葛亮直接跟他家借箭不好了吗？这是真的，现在我不是喜欢吃面包吗？我要上面包店啊，我买着一个30块钱以上的面包，我那个心脏马上就不舒服了，我那个手表马上显示自己的这个心率腾腾腾腾跳的呀，我心想我是不是过敏了？用户2340208说了，我对孩子考试过后的分数比较过敏。具体症状就是过敏反应，就是想打孩子。经常听我们节目，整个人也变得幽默了起来呀。反正你看过敏这个反应吧，事儿不大，但是吓人的慌，真吓人。前段时间不跟你说了吗？我姥姥嘛，身上起那个红疹子痒痒，我妈带我姥去上的医院啊，就确实是，去完聊到一半，医生就让我姥先出去了，让我妈留下来听。哎呦，我妈当时腿就软了。你别说我妈，我姥姥她也不傻呀。什么情况啊？啊，上医院，检查咱也做了，结果出来了。后来说让其中一个先出去了，那个还是拍片的人对吧？还是患者。这一般这种情况多半是怕当事人听了受不了吧。关上门以后，我妈声音都颤抖了。我妈跟医生说，哎呀，大夫你说吧，我知道有。

这么一天，你说吧，我能挺住。医生说什么呀？我就嫌刚才你家老太太废话太多，我不想听。现在我跟你说以后回去注意的事项。我想问一下，你家老太太有没有这种情况呀？我说的这个老太太啊，就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他们这个辈分的啊，岁数大了，本来可能耳朵可能就听不太清了，是吧？然后呢，他自己话还特别的多。一个人他自己话多，他还听不见别人说啥，很可怕呀，朋友们。我姥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他有的时候甚至他不相信医生，他不相信眼前这个医生的话。去了医院或者说到了诊所啊，那不都是有那个员工表吗？员工表上先看一圈，看一圈之后他只相信他心目当中最信任的那位医生的话。我姥就这种人啊，只要他不信任那个医生，你这医生来了给他看病，你说你放心吧，我都是科班出身的，是吧？我你这个病我能给你看，也不是啥大病。他不信，你能明白吗？他不信医生。只要他信任的那个医生不在，他会平等的怀疑每一个医生。我想问一问，你们家老人有没有这方面的毛病？要说谨慎，肯定是个谨慎的人啊。他会经常看，比方说输液，他会输什么样的药，然后吃的啊，吃到嘴里的这个药啊，跟昨天有什么不同？如果第二天的药跟第一天的不一样，我姥姥说这药我可不能吃了。你看刚才那大夫长得就年轻，资历不够，他能给我治好这病，我都服了。哎，有没有医生朋友在听节目的呀？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说你的患者他不信任你，但是他还挂的你的号。所以确实有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到说，一个医生在这个从事医生这个行业四五年之后啊，整个人的面相都已经变了。还有一个教师在当了五六年班主任之后啊，整个人的感觉跟刚上班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不知道的还以为俩人呢。确实啊，你像医生啊、教师啊，就他们这几行形象上特别能加分，越显老越加分。如果说一看说挺年轻，哎呀长得挺好看，打扮的还很精致，那家长第一看来就觉得说，你看着这人了吗？年纪轻轻的，没有什么资历吧，还把他所有的精力用来打扮上来了，他对孩子有什么心？是不是？好像这医生啊，这教师啊，这两行，他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啊。

0: 关注了一下即时新闻上还有微信公众号上啊，家里边只有我们家老太太是这个样吗？龙行天下说到的也是吃的啊，他说我有同样的遭遇，北京东四大街某烤串店，一个串串几个签儿，最后数签付费，真的太坑了。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被这里坑过，谨慎入店吧。浩先生说了关于过敏这个事儿，我想说两句，可能有暑假跟俩闺女怄气过敏综合症状。俩闺女刚放假这两天就是别人嘴里的完美家庭，父慈女孝，从昨天开始我已经开始过敏了。不是，你不能把所有症状都管叫过敏啊。发现了，我们节目就是大家发泄情绪的一个垃圾桶。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栋啊。还是有非常多的朋友问今天为什么没有视频直播，今天没有洗头，再有一个主要是昨天那个挺好看那个特效找不着了。有位朋友刚才给我发消息说，豆儿，我把你的视频顶上热门，但是上不去，微豆退回平台说视频不符合上热门。不是，就这个活吧，我最近也是刚干，你没见昨天那个视频直播要退出，我都不知道咋退。朋友们，我再研究研究啊，我再研究研究，我争取就是，我再研究研究。今天是周二啊，唐大夫以及众多大夫为您看诊。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对什么东西过敏？当然最好咱都不过敏啊。有没有听说过身边谁对什么东西过敏的？我记得小时候听到过敏这个词儿最多的就是去诊所要打针要输液的时候啊，给看病嘛，医生给开药的时候会问你一句啊，这个孩子有什么，有没有对什么药过敏啊？对头孢啊或者青霉素啊过敏吗？80后90后小时候应该都做过皮试。知道什么叫皮试吗？一个特别细的这个针管啊，然后也是特别细的，但针头特别长的那么一个针，扎在你的这个胳膊上，手腕这个地方，叫做皮试，特别的疼，比打屁股针疼多了。哎，就是看看你接下来对用的药过不过敏呀？我的妈呀，真的是做皮试简直是我的童年噩梦。有谁知道那个针为什么那么疼吗？但是你看现在的小孩好像是不是就不做皮试了，反正挺少啊，没有听说过说是现在小孩还做皮试。以前生病了去诊所打一针屁股针就好了，是不是？现在基本上你看屁股针也很少见了，为什么呢？进步啊，以前啥条件现在啥条件啊，那还能老是一个医疗水平吗？以前得挨上一针才能好，现在就是给你开药吃药，只要对症其实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所以过去扎一针是勇气，现在不扎一针是进步。那几年还老有朋友问说怎么现在没有屁股针了，屁股针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啊，而我们也正在走在一条更加安全舒适高效的健康之路上。你看我在即时新闻上看到悠悠这位朋友说，我们家孩子孩儿他爸孩儿他奶都是吃阿莫西林那个药过敏，医生说这是遗传，孩儿他叔叔孩儿他叔家孩子吃这个药就没事，这是都遗传到我家了。那可说呢。还有用户544-2448说了，我儿子7个月的男宝宝啊，最近给他添加辅食，就发现小米儿啊、贝贝南瓜呀、蓝莓呀，他对这些都过敏，可能大了就好了吧。我感觉现在小孩真的非常容易过敏，不如我们那个时候抗造。现在养个孩子多精细呀、啊，对不对？以前咱喝奶粉就统一都是那个品牌，后来还查出那个品牌有问题。你看现在小孩喝奶粉啊，他首先他分几段，对不对？哎，你多大孩子啊，喝什么几段的奶粉啊，到那个时候又喝那个段的奶粉，然后包括说给小孩喝奶粉的用的那个奶瓶上边的奶嘴儿，说这么大的时候呢用这样的奶嘴儿，到这么大的时候呢就是得用那个奶嘴儿，或者说就不能用奶嘴了，然后就会导致牙齿嘴凸畸形什么。咱小时候有这想法吗？有这讲究吗？那活着不错了。吃饱挺好啊，奶粉。我妈那时候还说 你有奶粉呢，你看那个谁谁谁一家的，那小时候就喝小米粥长大的。小薇说了，我们家儿子上次就去做了那个就是过敏原测试，因为症状就是打喷嚏流鼻涕，吃了药也没有好转，一查说是尘螨过敏，后来我赶紧把被子晒了一下，空调过滤网也清洗一下啊，后来就好了。咱小时候如果真的是对尘螨过敏打喷嚏流鼻涕的话啊，妈妈就会觉得说哎呀还小呢没事，那长大就好了。咱小时候哪听过什么除螨仪，听说过吗？没有，但好在父母勤快经常晒被子。所以说过敏呀，我认为大家还是不能太小看了啊。你看有的时候我就看那个新闻，
看新闻说，哎呀，这个过敏症状，脸呀肿成什么样，然后说那个心脏呀什么的一些重要器官，就因为过敏没有及时治，就咋地咋地了啊？还是说不能小看，还是得及时的上医院，让医生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六七月份考试月毕业季，每到这个时候，我最同情的就是医学生。有朋友说医学生作弊咋做呀？真做不了啊，就是纯笔试，他们也做不了弊。你很少听医学生作弊的。他们要是作弊可能得打两斤小抄。就是我们今天就提到了过敏，那你得找医生去看啊。每次说到医学生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在实际生活当中，一个实习的医学生正式成为了一名医生以后，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技巧的啊。就是刚才包括我也说到，我姥姥面对他自己不信任的医生，完他还挂人家的号，他还让人家给他看，那你说你让这个医生什么态度对你？你说是不是？我觉得有时候医生这一行真是不好干呀，他真的不是说你光业务能力强就可以，你还得面临一个医患关系。比如说像我姥姥那种啊，你怎么跟单独来找你看病的老太太沟通？完这个老太太还不信任你，耳朵还有点聋，她还听不着你说话。我哥有个好哥们儿，以前在医院上班啊，他就说患者很多都是老头老太太嘛，普遍是比较絮叨的啊。你问他哪儿不舒服呀？哎呀，当年呀，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吧。所以啊，他就总结一句，就医生在面对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患者的时候啊，有一句特别使用频率很高的话，叫做哎，我听了您这一番描述啊，就是觉得说您呀对家庭太负责了，心里边装的都是家里人，你就是太不拿自己当回事了。此话一出，老头老太太都拿他当知己。你看见没，付出半生，家里边的孩子都不理解自己，这个医生懂我。你这么说，治疗期间真的就是让干啥干啥啊，特别的配合。他说了，就是干我们这行呢，就医生这一行呢，有的时候啊，跟幼儿园老师也差不多少，得哄，尤其是年龄大的患者，你得好好的哄着他。而且随着我自己看中医看的比较多啊，我现在也能总结出来一些东西，就基本上看中医啊，成年人去了以后，大夫就会说，你是不是经常熬夜，又不喜欢运动，压力又大又焦虑？对面一听，哎呀，神医呀！当然，我也接触过一些并没有宣传的那么好的中医，基本上还是那几个问题，一把脉啊，把完了之后，哎，开始望闻问切嘛，开始问了啊，你熬夜吗？你说熬，他说嗯，那就对上了。你要说不熬，说我晚上八点钟我就睡了，他回答还是嗯，那就对了。因为很少会有患者去看病，人家医生问他你熬夜吗？患者说你猜。没有这样的。所以到后面啊，你看的多了，我感觉我现在也能给人号号脉了都。包括现在你看网上很多有人怎么讲，研究星座，讲解星座，判断你这个星座大概是什么样子，甚至有的时候是说，哎，你这个星座跟他那个星座配不配？是不是？很多朋友喜欢看这种短视频，对吧？包括现在讲解星座那帮人，无论你哪个星座啊，你说我那个巨蟹，我白羊，我天蝎，我就不管你是哪个星座啊，我告诉你，现在我说，就你这个星座呀，外表坚强，但是内心非常敏感。你看似很开朗，实际上你常常感觉到很孤独啊。说到这儿可能就已经开始有朋友给我鼓掌了。我跟你说，上回我在高铁上有个男的就忽悠同车厢的一个小孩说，哎，我知道你是你们班里的班干部。小孩特别的惊讶啊，你怎么知道的？我就是我们班学习组的组长。等那个小孩走了以后，那个人就说了，现在的小学生谁在班里不是个干部啊？对不对？基本上人人都有个职位，管空调遥控器第二节电池都能给你封个官儿。
说到这儿了，再问一嘴，你们家孩子在班里现在是个什么职位？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过敏啊。有位朋友说，豆儿该说不说，听着你的广播，我儿子过敏了，啥也没吃，起了两片红，痒痒的很，赶紧吃了片过敏药。下次不要聊这么过敏的话题了，容易过敏。这咋我是串着空气上你家去的？我之前看一个电视剧啊，就说他确实对某个东西过敏啊，说吃包子，咱举个例子吧，大概是就是说对茴香过敏吧，我忘了当时的剧情了啊，就是对茴香过敏，但是呢，就是他一开始吃吧，就是太集中了工作啊，他都没有看是什么馅儿的，他就一直吃一直吃，没有事儿，但是忽然他看了一眼包子之后，发现是茴香馅的，就开始过敏了。有没有人知道这种过敏叫什么？就说其实你没有事儿，但是你太关注这件事情了。由于你太关注这件事情，你的身体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这上面，反而说，大脑讲话了，说可以过敏了啊。刚才没有过敏，主要是因为我没有反应过来。张红磊说了，豆你什么时候开视频直播？周四吧。有朋友说了，今天周二，明天周三，为什么不周三？明天也不想洗头。哎，我发现就开直播这帮人就是靠直播，人家也不上班啊，就是能养活自己挣钱的，真厉害，那得多勤快呀。我这还有点做不着呢。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过敏这个话题啊，当然希望大家都对什么东西都不过敏啊。有一些朋友啊，今天可不只是纯听节目，那都拿小本记着呢，因为确实可能对有些东西是比较过敏的。听到这么多人跟自己一起过敏，馋的好多东西都吃不了，那心里边啊老踏实了。再也不抱怨家庭，再也不抱怨父母怀着自己的时候瞎吃什么东西了，也不知道，也不抱怨老天了啊！大家都一样。来吧，关于今天话题，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可以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和即时新闻平台上，两边都是可以互动的。

0: 古人
1: 太酷了。
0: 这历史上有宽厚的皇帝，也有残暴的皇帝，有贪财的皇帝，也有奢侈的皇帝。但是啊，爱偷东西的皇帝您听说过吗？他就是东汉的汉桓帝刘志。这刘志啊，很小就当上皇帝了，但是当时的朝政呢是被大将军梁冀把持着的。民间啊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说这刘志啊当上皇帝以后，每天游手好闲，后来还染上了偷东西的坏毛病，一有时间就去自己的大臣家里边偷东西。这有一天呢，刘志在街上闲逛，听到两个人聊天，他们说
2: 当今皇帝这么喜欢偷东西，怎么不去大将军梁冀家偷呢？我看呢，肯定是皇帝怕他。
3: 刘志一听，嘿，我这小暴脾气我堂堂皇帝能怕一个臣子吗？笑话，今天晚上我就去偷他。
0: 于是啊，这刘志就悄悄地溜到了梁家后院，把门撬开，刚准备大显身手，就被逮住了，之后挨了一顿胖揍。这时候梁冀过来了，说
4: 哟，这不是皇上吗？陛下，您咋还亲自来偷东西了？来前跟我打个招呼不就得了吗？
0: 刘志一听很不爽，就说哎，你小子别狂啊，有本事你给我等着，过几天我再来偷。梁冀一听高兴了，心想这皇帝啊算是彻底喜欢上当小偷了，那这皇位不迟早是我的了吗？ No. 于是他就放松了警惕，让刘志随便出入府上。结果没多久，刘志突然以谋反的罪名把梁冀抓了起来。原来啊，这一切都是刘志设计好的，他扮猪吃老虎，故意装作自己喜欢偷东西，就是为了能够自由出入梁冀的家。之后啊，他就利用这个机会从梁府偷到了梁冀谋反的证据，刘志也从此夺回了大权，坐稳了江山。所以啊，说刘志是皇帝还真不如说他是影帝更合适。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喂，金钱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6: 喂，健康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6: 喂，亲人，你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6: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8: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9: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0: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1: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10: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10: 哇，太划算了。
1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10: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1: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2: 79点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4: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块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13: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4: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 这9块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3: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10: 世界很吵，
6: 心情不好，
15: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16: 你会发现
10: 快

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唐豆。继续关注到两边平台上大家留言啊，一边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一边是我们的即时新闻上。吊儿郎当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说，很多人其实有一种心理过敏现象啊，有的人属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有的将军打了败仗之后也会草木皆兵，包括一些动物，比如惊弓之鸟之类的啊，反映的是不是都是有点类似于过敏这个现象？还有好几位朋友说到的是，微信上啊，身体健康说了，我对自己的血过敏，看到了就晕倒。好像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更有一个专业名词儿，叫晕血吧，不叫过敏啊。用户517254说了，生孩子的时候做皮试测头孢和青霉素过不过敏，真的是挺酸爽的，一直以为自己是过敏的，结果最后显示是不过敏，哎，白扎两针。你呀，以后主要是攻克一下自己的这个记忆力，你要再记不住的话你还得再扎。是不是？你说马上生孩子，马上可能需要输这个液，你非得说自己对这个过敏，咱不得是做皮试吗？独爱秋晚说了，豆儿，做皮试跟针头的长短没有关系，跟扎的深不深有关系。皮试是直接在皮表层测试，我不知道你说那些，反正很疼。小英说了，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应该就是免疫力比较低吧，一到初冬我的脸颊上就长红疹子一大片，后来好像突然就好了，现在应该没啥过敏的了。我朋友是过敏性鼻炎，冷一点啊凉一点啊他就不停的打喷嚏。是，刚才有位朋友在微信上也说，好像是对这种冷空气就会比较过敏。那在大家从秋天过渡到冬天的时候，还有整个冬季的时候，那确实戴口罩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啊，这位朋友用户721777878，这位朋友说，都是这个话题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经常过敏，我是真的对冷空气过敏，然后对夏天那个汗液也过敏，然后特别阳光很强的时候紫外线也过敏，淋雨的话也会导致我过敏，最近对睡觉会过敏，睡觉过敏，因为睡一觉起来之后脸就特别的肿，这玩意儿不叫过敏吗？你会发现真有些人啊，他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你就看他那个脸啊就特别的大，等到下午的时候又好了，这可能你看习惯了也就不觉得是什么情况了啊，他可能就是习惯性脸肿啊，而且我感觉这个东西还遗传，包括有些小孩啊3岁的年纪那法令纹看着比我都深。然后你往旁边看他妈妈就长得都一样。刚才在微信上还有一位朋友说到的整条啊，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但是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他说到是什么凌云，他说了，我多希望自己对羊肉牛肉排骨五花肉鸡腿鸡翅大烤鸭红烧鱼过敏呀，因为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减肥了，好可惜我一个都不过敏。朋友你听我的，刚才你说的这些你如果都过敏的话，就你这个样儿，可能过敏你也得吃。我身边有多少人就是对海鲜过敏啊，都已经确诊了，测过敏原也测出来了，就是说你就是对海鲜过敏，吃完海鲜之后就是会长疹子，那也吃。另外就是像王这位朋友说到的啊，这个体质真的好奇怪啊。没有怀孕之前说一次吃上1斤芒果没事儿，怀了孕之后一吃脸就肿，一吃脸就肿，最后现在已经发展到给孩子剥个芒果自己不吃都不行。刘漂亮说了，我老公就是那种对新鲜的海鲜会过敏的人，所以要想知道海鲜新不新鲜，让我老公尝一下就知道了。你的意思是他只对新鲜的海鲜过敏，不新鲜的他都没事儿？这体格子净捡那个二手的吃。还有高平娟也说了，一直对金属很过敏啊，首饰啊衣服配饰啊就不能有金属的，唯独对贵金属比如说黄金不过敏，所以假首饰都不用找专家来鉴别，我自己就鉴别了，以后你看咱听众谁结婚买那个3斤5斤啊带着他去就行了。

0: 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
5: 五千音乐能量补给。
6: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7: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6: Right here，
5: 我们给你更多。
8: We give you more and more。
7: 最热门、
8: 最新鲜、
5: 最经典。
8: Classic。
5: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8: Join us。
9: It's time to get high。
5: 步履不停，
7: 音乐不止。
8: Non-stop。
5: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9: ，More music。

最近这首歌曲挺红的哦，阿肆的一首《喜欢》。这首歌曲在短视频平台的助力下，再加上音综上面的歌手们的翻唱，让这首歌重回了热歌榜。这是阿肆一贯的轻快流行民谣，旋律呢朗朗上口，带有叙事感。不得不说，阿肆的这个唱腔是非常的独特，很松弛自然。有些歌手靠的是声带机能，有些歌手唱歌是靠的自己的那种独特的语感，阿肆就属于后者吧。他这首歌曲当中将原本很酸涩的暗恋情绪处理得很惬意清爽，不矫情。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也是有一段时间非常红的，这是先是AI 创作出来的一首歌，后来呢陈小春演唱会变成了限定演唱会的版本，他买了版权，因为那个 AI 的版本就是用了他的声线来创作嘛，陈小春本人就把这首歌曲唱了，唱完之后呢，这首歌曲就彻底的火出圈，之后又有很多位的歌手纷纷的翻唱，无论是在音综现场还是发行录音室版本，比如说曾舜晞。下面我要听到的就是曾舜晞的这个歌曲的版本了，他的个人首张粤语大碟的番外篇就是以这首歌曲作为一个单曲出现，复古音色的律动复刻出那种霓虹闪烁的摩登时代的爱恋情愫，曾舜晞完美的发挥演员式的叙事优势，用声音诠释歌曲当中的角色情绪。这首歌就是前一段时间真的非常红的《街角的晚风》，《街角的晚风》1997，曾舜晞。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只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谁敢置顶不由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已知的价钱带走两只，真的只要39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1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胖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1月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十三装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人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4: 脚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5: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6: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
7: 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8: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9: so hot。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 Angel 阴天、亲爱的你啊、恋人、抽离、情歌、我们俩、讨厌、后来的我们、离开我的依赖。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如果要说在华语的 R&B 领域，这些年的中生代歌手都有谁呢？你一定会提到丁世光的名字。在2024年年底，丁世光推出专辑《背面是我》。曾经的创作人呢，现在不只是想做一个创作人，他对自己写的歌的演绎呢，更是入木三分。今天推荐的这首歌呢，是他和南非歌手莫维蒂合作《爱我的人》。相比于丁世光，莫维蒂让这首歌更有色彩，因为他的音域更广阔，转音更自如，而整首歌的配器呢，只有贝斯和钢琴，并没有喧宾夺主，所以莫维蒂的人声在这首歌里听得非常的瞩目，而且呢，人声在这首歌里是第一位的。莫维蒂的转音让这首歌的人声显得更加华丽，让莫维蒂的声音更像是红花，而丁世光的声音更像是这首歌里的绿叶。莫维蒂在短视频平台当中有很多中文的翻唱，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同时，她作为一名黑人女歌手，她的普通话说得真的非常好，给人一种 Beyonce 学会了中文的感觉。好的，接下来一起来听丁世光和莫维蒂的合作《爱我的人》。过去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秦源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加快建设宜居宜业河北乡村是农民群众的期盼。截止目前，我省已布局建设49个省级河北乡村重点片区，1.3万余个宜居宜业河北乡村。河北省体育局事业单位2026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133名，详细岗位条件表及具体报名地址可查阅河北省体育局官网公告。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阿里近日升级语音实时识别大模型，支持16种方言和30种语言。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五月中国车企在欧洲市场的占有率约为12.01%，高出日本车企约0.7个百分点，首次实现反超。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昨天公布了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首批参赛名单。刚刚问鼎美国大满贯赛的孙颖莎领衔女单，而男单世界第一王楚钦将缺席本站比赛。今天我们迎来小暑节气，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动力系统正常，
6: 导航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8: ，Never stop。

很经典的旋律，来自黄品源《海浪》。这首歌曲唱着在城市中央听见海浪的声音，唱着人们在城市孤独当中对逝去爱情的追忆和彷徨。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接下来一首新歌上线，也和大海有关系，这是万妮达的夏日特别单曲。最近大家听到万妮达这个名字，说不定就是在上上周吧，歌手舞台上，她一首张惠妹的 Bad Boy 在舞台上面啊，大杀四方，很多人也是见识到她的唱功。那这首夏日特别单曲是以深海与潮汐为隐喻，编织了一场无声却汹涌的浪漫。这一次万妮达呢是以纯演唱的方式来表达，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位女 rapper 嘛，网友也热评说最怕 rapper 唱情歌的赛道迎来了她的最强化身人。来听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Welcome back.
4: 不止音乐
5: ，Your music never stops.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在去年的时候也是很火了一把，王以太张靓颖合作的一首《跳楼机》。张靓颖的强势高音和王以太的低沉说唱形成激烈对抗，仿佛两个人在舞台上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执。那这种吵得很尽兴的这种状态，恰恰还原了歌词当中的那种纠结痛苦无法割舍的情感。刚刚有提到万妮达的一首新歌《潜到海底说爱你》，她是用了纯演唱的方式来表达。有网友热评说，最怕 rapper 唱情歌的赛道迎来他的最强话事人。既然都说到了最怕 rapper 唱情歌，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那些 rapper 唱情歌。不知道万妮达和娃娃啊，你更喜欢哪一位？两位作为中国这个华语乐坛的这个hiphop 界的女歌手，不知道谁现在是中国第一女 rapper 在你心目当中。下面要听到的就是娃娃的一首纯唱的作品吧。这首歌是她和毛不易的合作，很有趣，这两个声线，这两个歌手之前是完全没有想到会搭在一起的。歌曲的名字叫做和影子跳舞，两位歌手截然不同的声线和风格完美融合。那娃娃作为新生代的嘻哈代表人物，嗓音的清冽，节奏感强，自带一种很坚韧有锋芒的感觉。而毛不易呢，则是那种温暖治愈的民谣嗓，声音很醇厚，富有叙事感。这两种声音搭配在一起，哎，很不同。来听娃娃毛不易合作的一首《和影子跳舞》。

0: 刚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娃娃和毛不易的合作和影子跳舞，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马思维和李玟的合作，整首歌曲是拉丁节拍为基底，融合着热带能量和复古 disco 元素，营造出来那种阳光沙滩般的轻松氛围。那伴着阳光沙滩， Coco 李玟也是亲自填词，巧妙的借用糖果比喻热恋期的暧昧情愫，一起来听这首非常夏天很沙滩阳光的歌曲，来自李玟马思维 Candy 糖果。
1: You know who it is.
2: It's
1: Coco
2: and Masway. Hello.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官方主题曲《放飞自我》，或许是存在感最低的世界杯主题曲了。人们吐槽没有一位演唱者来自本次世界杯的参赛国，歌曲听起来像印度神曲，歌词掺杂了西班牙语，毫无俄罗斯特色。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官方主题曲《Live It Up》，放飞自我。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惊喜盲盒有奖互动，那参与方式呢，就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四个字，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专属活动页面，在评论区回复留言就可以了。本周呢，继续给大家送出的是主持人录音版的收音机造型小挂件，是哪位主持人会说什么话在你的小挂件里面送给谁，都是蛮惊喜的事情，可以赶快来回复惊喜盲盒参与互动。

0: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3: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3: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慵懒午后，
5: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6: Through a lot of things, until this moment, everything.

0: Please call me back. I know we need a bridge. But I need you.
1: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有氛围感的情歌啊 ，Moon Talk 月光专线，来自单依纯和 Lambert 林杰。那单依纯在歌曲当中展现出来的嗓音发挥也是非常的稳定，嗓音像月光倾泻。那 Lambert 的这个 flow 呢，很多人形容是夜风低语，这是被很多人评价为异地恋专属 BGM。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气氛曲，是一首派对必备的歌。这首歌曲融合了 funky 复古 disco 风，旋律朗朗上口，律动洗脑。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呢，其实是源于长沙的雨季。那盛雨他希望写一首可以让大家在面对乌云的时候心情也能好起来的歌，来传递一种对抗低落情绪及时行乐的态度。这首歌曲在去年也是非常非常的火过一阵，来听 Lonely Dance。
2: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

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潘玮柏和贤姐的合作吧，一首有点古早味，但是又现在听起来仍然不过时的嘻哈加流行舞曲作品。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最后来听贤子潘玮柏，不得不爱。

0: 给你机会。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天的五月底，河北省外贸经营主体总数达到了10.28万家，首次突破了10万家大关。石家庄市疾控中心昨天发布七月健康风险提示，提示市民需要重点做好感染性腹泻病、手足口病、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高温中暑的科学防护，平安度过盛夏。衡水市园林中心2026年公开选聘工作人员一名，今天17点半之前去到衡水市园林中心305办公室现场报名。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了45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涉及生态环境、电磁计量、临床医学、物化分析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攀升，去年9月至今，部分型号的内存条价格已经上涨超过300%。分析认为，这场由 AI 算力需求结构性挤占产能引发的涨价潮，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今年以来，中欧班列、中通道班列通行量突破了2500例。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暑节气，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3: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4: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3: 轻松安静。
4: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惜。

0: 太刁钻，空手一定非笨笨。黑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吃过五千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1: 满汉楼里，高手云集。

0: 最简单又最困难，庾澄庆的这首《蛋炒饭》。14:21，这里是乐随心动，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哈，夏天的穿搭都是很简约的，但是穿搭越简约呢，身上的味道就越能够凸显气质。那今天1024乐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牌的高级香水，我们来连线好物推荐官心源来听听他的分享。心源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周呢，我们是在乐商城给大家上了一个香水专区啊，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去来看一看，给大家选了很多很轻盈很干净而且很高级又温柔的这样的香水，而且在这个专区来下单的话全场低至7折。我们这个专区上线之后呢，有一款香水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就是香奈儿的经典 Coco 小姐。我觉得这款香水呢就属于夏天很适合。

0: 适合，又清爽又不会撞香，你喷上之后自带氛围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35毫升的正装，原价930元，乐商城啊价格只要219，而且呢因为它在专区嘛，再给大家打7折，折后价格只要153.3元，超级合适。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大家就可以看到它了。我觉得 Coco 的这款香水呢，可以说是一款全能香，它的前调呢是清爽的柑橘味道，很干净又很舒服，而且你喷上之后，因为夏天呢很热嘛，我感觉瞬间就好像是缓解了夏天的这种燥热的感觉。到了中调呢是淡淡的玫瑰香，温柔又有气质，尾调呢是木质混合着香草的味道，真的很高级。包括这个味道到最后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软软的感觉贴在你的皮肤上，就好像是你自带那种体香一样啊。像我喷了这个香水啊，我身边的姐妹啊，我的这个好闺蜜都忍不住要凑近去闻，因为它不是那种很刻意的浓烈的味道，就好像是啊，你这个骨子里自带的这种精致还有优雅，就是很温柔但是又不失气场。现在很流行那个老前锋嘛，我感觉喷上它之后呢，就有那种豪门贵气的老前锋的感觉。也怪不得这款香水呢就是常年是断货王，完全是夏天香水界的降维打击。包括呢我觉得哪个岁数喷哈，它都是有不同的韵味感在里面。20多岁呢是那种清冷的高级的知性美，等到就是30-40岁的再喷呢，属于那种很沉稳的很松弛的贵气感。总之呢我觉得这个香水就是你越闻越耐闻，而且越品又有越有韵味的这款香水。如果说大家也是厌倦了哈，像现在千篇一律的甜香，想要一款小众不会撞香而且自带贵气感的这种香水的话，一定要来试一试香奈儿经典的 Coco 小姐，适配夏天所有的这种场景。而且呢我觉得喷上它之后呢，就带那种柔光滤镜，感觉你这个人就是那种很有气质的女神范儿的感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35毫升的正装，原价930元，乐商城香氛剂限时只要219，而且专区呢再给大家打7折，折后价格100多块钱，153.3元就可以到手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链接里面呢除了 Coco 小姐这款香水之外呢，还可以选择香气更加醇厚更加饱满留香也会更加持久的香奈儿的馥郁香，还有一款呢是复古黑标款，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这两个香水都是100毫升的，同样是有7折的优惠。在夏天的时候呢，除了有这种清爽好闻的味道之外，我们全身上下有一个地方非常的怕热，需要透气，需要舒服，就是我们的双脚。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大家推荐一款，我觉得属于今年夏天潮人啊，还有这种时尚博主啊，真的是人手一双的厚底编织勃肯鞋。因为说就是一年四季哈，只需要两双鞋，一个是洞洞鞋，一双是勃肯鞋嘛。这双鞋呢，相当于把洞洞鞋的这种透气鞋还有勃肯鞋的这个舒适性合二为一。它里面呢还有一个就是5厘米的这个加高增高的一个这个款式，做了这个鞋底的高度，就是穿上之后呢属于又显高而且又显腿细。它这个鞋呢是一个半包的一脚蹬的设计，平常呢你出门的话就是一塌拉就能出去了，非常非常的方便。虽然说它有这个5厘米的加厚，但是这个加厚的位置也是做了海绵的鞋垫，很软弹，能够对我们的膝盖呀、包括脚踝的位置进行缓冲，暴走一天哈也不会累脚也不会酸脚，出去旅游啊或者是上班啊都能够穿，你平常穿裤子也好穿裙子也好都是可以搭配起来的。关键是它真的很洋气。我自己呢给大家推荐哈、就是今年非常火的那个银色，它一共是有3种颜色，我最推荐的是银色款，因为穿上之后真的是属于时尚达人的即视感。价格呢是79.9元起，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大家就可以买到今年非常百搭非常时尚又非常流行的勃肯编织鞋了，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啦。好的，圆圆。
1: 好的，心圆。那如果说你想要来买到他们的话呢，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来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6: 毕业代表着结束了已知人生，未来即将踏上的是没有参考坐标，但充满无限可能的未知旅程。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告别标准答案，去做我喜欢的自己。吴青峰，我们都拥有海洋。

欢迎你在每天阳光最好的时候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刚刚是胡夏的歌《一定有人爱着你》，它是电影《云边有个小卖部》的插曲，是属于那个故事里面的一对姐弟的歌。那你当年被这个电影里的故事感动过吗？亲人之间的爱总是清澈又执拗的，也许方式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样子，但是绝大部分的亲人都是以爱为出发点的。亲情当中那份融入血液的温柔，仿佛就是我们生来就可以倚仗的东西。继续一首姐弟这种唱着姐弟之情的一首歌，温岚的这首《同手同脚》。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许巍的这首歌《故乡》，许巍的歌总是有着超长的前奏跟尾奏，那是把我们的情绪完全带入和延续想象的过程。许巍的歌总是能够在惬意挥洒的旋律里面带来很自然的思考，思绪在思考里面逐渐的浓郁，令我们感受到自己生命的鲜活。14:54，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圆圆。下午的这个时候，很多的城市阳光明媚，我们要听一首苦情歌，但是听到的是叶倩文的版本，用心良苦。那这首歌呢，叶倩文翻唱，没有那么彻头彻尾的苦涩，而是带着时过境迁之后的自洽的舒适感。

0: 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提醒您注意防范。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吴青峰和阿斯合唱版本的《别找我麻烦》。根据最近一些天的天气预报提示，说最近河北各地可能都会时不时的有雨哈，所以如果你要需要长时间出行的话，一定要记得带上伞了。有人喜欢晴天，也有人喜欢下雨天，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天气里，也都有可以感受到幸福快乐的人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8: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7: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8: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7: 月随心动，用旋律

当把不合适的东西或者是感情抛掉的那一刻，内心的轻松感一定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那英的这首老歌《相见不如怀念》，当变化来临，即便不是我们想要的样子，与其畏缩着痛苦着，还不如直接去面对，去勇敢地迎接它。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多年前品冠唱过雨过天晴的一个晴天版，

晴天版的雨过天晴，带着晴空下一切都会更加美好的意味，节奏更加紧凑轻快，品冠的表达也更加的轻盈跳跃。从雨天到晴天，这样的天气变化总会令人轻松愉悦。一件麻烦事儿的发生到解决也是一样的哈，那种痛苦的当下的成长也总会变成冲破旧的自己迎接新的自己的收获。

0: 新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新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3: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3: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2010年南非世界杯闭幕式上，夏奇拉与南非本土组合 Freshly Ground 一起表演了这首充满非洲特色节奏的官方主题曲《瓦卡瓦卡》，非洲时刻。歌曲舞蹈热情奔放，体现出浓厚的非洲风格，其中双手合十欢快舞动肢体的动作简单令人印象深刻，成为歌曲最标志性的动作。2010年南非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Waka Waka This Time for Africa， Waka Waka 非洲时刻。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5:31，这里是河北月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依旧是在线上哈，本周为大家准备的小奖品是一个可以录音的小家伙，是一个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一。

人对你说的一些话，那哪位主持人要说什么呢？这可以是一个盲盒，也可以由您来指定。也欢迎你参与进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或者是直接回复盲盒这两个字，会看到一个链接。打开链接之后呢，转跳到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帖子下面，直接来留言，任意留言都是进入到抽奖池的哈。如果说您中奖了，就会有我们的主持人给您打电话，邀请您来说一说您的邮寄地址啊，有什么样的要求啊，想要听到我们哪位主持人录制什么样的话呀。那所以说，如果您已经留言了的话，一定记得接听陌生的电话哈。当然了，已经有很多听友的这个礼品小礼品寄出了，如果您收到了，也欢迎您来我们的评论区来晒一晒。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

0: 顺风直发，香港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1: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刚刚的这首歌《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发行之后虽然没有拿奖，但阿信自己是很爱这首音乐作品的，他自己导演了这首歌的 MV， 在后来的各种演出当中也有这首歌的位置。

年轻无极限收录在孙燕姿2003年第6张专辑《未完成》当中，这张专辑也标志着孙燕姿的音乐生涯，它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经历了一段休假旅行之后，孙燕姿以单纯的音乐人的身份回归，然后也首次担任了制作人，参与歌曲的制作。那张专辑呢，概念强调的是人生是一个进行

事永远有未知的精彩等待着我们去探索。而刚刚的这首《年轻无极限》正是这一理念的听觉化的呈现，它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也更是一个时代里面青年群体精神面貌的缩影。 Yeah

时间来到了15:53，那今天的乐随心动就暂时陪伴你到这儿了。整点之后呢，是乐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是天气情况，接下来时间共同开启我们的下一档节目《悦动加天下》。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一零二四，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2: 下午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欢迎您继续来选择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一个小时陪伴您的是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加天下》，我是经纬。也希望每天节目能够帮助您在未来购房置业、买家装修的时候带来一些参考和帮助。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聊一个特别实在的话题，就是装修里那些你住了才知道，哎，这个设计真好。哎，说说这些设计细节。不知道您家房子是哪年装修的哈，大家可以来回想一下。其实很多朋友在装完房子之后啊，都有一种体会，有些设计刚装完的时候吧，觉得也就那样，平平无奇，没什么稀罕的。但是呢，住进去之后才发现，哎呦，这个设计太好了。而有些设计呢，刚装完的时候看着挺高级漂亮，可住进去之后才发现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好。那今天节目就帮大家搜罗了一些实用的家装设计的细节，从玄关到阳台，哎，几个空间啊咱全覆盖。大家可以来听听看哪些呢可以放在您家里边啊，万一以后这个装修的时候也能启发一些灵感，可以作为自己的参考。那我们就按区域跟大家聊一聊。你看进门之后呢，首先面对的一个区域就是玄关。玄关这个地儿是什么呢？如果说用一个形容这个场合的词儿哈，就是家的门面啊，是您每天进门之后第一口气。这口气儿顺不顺，就决定了回家之后我心情好不好。而且呢，玄关面积一个特点，通常地儿不大啊，除非说您是特别特别豪华房子，恐怕也大不到哪儿去，是吧？几平米的地方了不地了啊，设计好了那是宝藏，可是设计不好啊，这个地儿那就乱了。首先来说，不知道您家这个配电箱在哪儿？我知道有一些这个户型设计啊，配电箱呢就放在玄关这个位置，方便嘛，是吧？所以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一种经历啊，就是进门之后墙上有一大铁盒子，灰扑扑的啊，上面还贴着配电箱三个大字，特别煞风景。怎么办呢？啊，很多朋友说咱弄个画给它遮挡起来啊，或者直接做个收纳柜呢把它收起来。其实现在呢，很多这个定制鞋柜的设计啊，背后留一个活板，来配电箱可以藏进去，表面呢完全看不出来，然后进门之后这个整个墙面啊是干干净净的，那心情肯定是不一样的。再来说第二个细节，一键断电开关。哎呦，这个我觉得强烈推荐，真的。 特别推荐大家，太适合健忘症患者了。经常出现什么情况？每天出门走半道上，又脑子里头突然冒出一个灵魂拷问，又家里

关了吗？啊，哪个电源关了吗？然后要么纠结一整天，要么回去检查一下。那如果说有这个一键断电的开关，你出门之前按一下，全屋照明都切断了，是吧？安心的出门。这个事儿呢，在节目里其实咱说过好几次了。我觉得这个事儿真的特别有必要。当然，在装修的时候，可能预算你得稍微的多加一点。一个小提醒，唯一的一个小提醒就是咱们冰箱啊，包括您家里边要是有什么监控啊这种，它需要持续供电的设备，那你得单独走一路，别咱一拉闸全给关了。这是个核心的小提示啊。第三个小细节，现在其实好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会想到了，以前很少，就是玄关的感应灯。别看这事儿挺小，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啊超级实用。为啥呢？平常大家工作也挺忙的，现在季节还好，黑的晚点，你到冬天一回家早黑了，是吧？下班回家之后手里可能提着菜啊，拿着快递，然后兴许还得掏钥匙，黑灯瞎火的，然后就摸开关，是不是感觉这画面感觉有点狼狈崩溃？你看玄关装一个感应灯，你门一开，哎，灯就亮了。而且呢，不光玄关，包括咱们厨房啊、卫生间啊、过道啊，您觉得有必要的地方都可以装。这样呢，晚上起夜啊，不用摸黑找开关啊，也不会被这顶灯晃得睁不开眼。人到灯亮，人走灯灭啊。其实感应灯这个预算呢，花小钱儿办大事儿。第四个小细节，入户的挂钩，很多精装房呢都配了这个，确实挺好用。在进门的地方啊，装几个挂钩，钥匙啊、雨伞呐、包啊、外套啊，随手一挂，出门的时候呢，一伸手就拿到了，也不用满屋子去翻去找。有孩子家庭呢，还可以挂书包、帽子，养成一个进门就挂的这么一习惯，玄关呢就不容易乱了。再来说第五个小细节，换鞋凳啊。这个换鞋凳啊，其实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但是呢，如果说家里边有老人或者说有孩子，还是强烈的建议配一个。为啥呢？站着换鞋，这年轻人吧无所谓，老人和孩子啊就容易站不稳，尤其是冬天再穿靴子啊，衣服又厚啊，又难穿又难脱，一个换鞋凳呢几十块钱，但是换来的安全和方便，这个是没办法用钱来衡量的。可能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们可能会面对，因为这地儿本来就不大啊，空间小，那可以选那种跟鞋柜一体的可折叠的换鞋凳，用的时候呢给它放下来，不用的时候啊咱就给它收进去。这个区域跟此相关的第六个小细节，鞋柜底部悬空，这个细节呢真的也非常实用啊。鞋柜底部呢最好空上15公分以上，为什么？头一个，家里人多的时候换下来鞋你不用堆在门口，然后踢进悬空区域就行了，门口清爽了。第二个，你打扫卫生的时候扫地机器人能进得去啊，这个拖把呢也能伸进去，没有卫生死角。很多人在入住之后才发现，这鞋柜呢做到顶了，但是底下没留空啊，门口呢还是堆着一堆鞋，你这样怎么看怎么乱。一个小建议，您来考量一下，是留一层还是留两层。再来说第七个细节，还是跟鞋柜有关，就是咱鞋柜里头都有隔板啊。现在呢，很多朋友可能都会选择定制了。有一种烦恼就是鞋柜看着挺大，但是呢，靴子放不进去，高跟鞋放不进去，运动鞋放进去之后呢，还空了一大截。为什么？因为隔板全是统一的高度，但是鞋的高度它不统一啊，所以建议咱们这个鞋柜隔板呢做成这种可调节的高度，这样呢你平底鞋、运动鞋、高跟鞋是吧，长靴都能找到适合的位置。如果说定制的时候没做成可调节的啊，也可以自己买那种伸缩隔板的架子，自己呢给它调整一下，分分层也是可以的。在玄关区域啊，最后一个小细节就是这个玄关柜这个地方啊，一定要装插座啊。这个还确实还是容易被忽略的，为啥呢？因为觉得这地儿想不到这事儿，但是用起来真的不错。您想，玄关柜上预留个插座，回家手机没电了，哎，可以在这儿充，在那个充电宝啊，包括香薰呐，什么除臭机呀。

都可以放在玄关这个地方来用，尤其是在冬天，有的人还会在这儿呢做一个这个烘鞋器，你没插座啊，那肯定是用不了，所以装修的时候一定在这儿啊多留一个插座。如果说没有插座，你拉一个大插排又丑又不方便还不安全。啊，这是节目开始啊，跟大家说到这个玄关区域，玄关区域的整洁，我觉得对咱们这个整个的生活状态来说啊挺重要。地儿不大啊，但是起到作用不小。玄关区域对我们来说是进家的一个开始，美丽的日子从这里开始吧。这首歌来自王心凌，美丽的日子。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

0: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0: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亲人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亲热，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5: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节目。今儿啊，我们来聊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在居家设计当中啊，装修这些设计哪些用了之后你觉得特别好、特别实用的一些小细节。这刚才咱说了，说一进门玄关区地儿不大，但是小细节不少。那再往里走，客厅和餐厅这俩空间啊，它特点是咱们家庭的公共区域啊，也是待客休闲一家人待在一起最多的地方。所以这个地儿呢设计的好啊，就愿意在家里待；设计的不好，回家之后呢就想进卧室了。第九个小细节就是

并且还得搬出来，费时费力。封闭式的柜门一关，世界都清静了。那与此相对应的，有朋友说，那我根本就不做开放式的，我是满墙电视柜，但是呢，这个满墙电视柜挺好，但是小户型啊，你要慎重。现在好些朋友做这种回字形的满墙柜，看着那收纳能力特别强，但是小户型做了之后啊，有一个问题，就是显得有点压抑了。为啥呢？因为本来

第十二个小细节啊，这个细节真的很多人会忽略，比如说啊，我们电视下边啊，路由器的旁边啊，电脑桌的下边，一堆电线缠在一起，看着就头大，又乱又难打扫。哎，买一个收线盒，把这个什么插线板啊、电源适配器啊、多余的线缆给它塞进去，哎，盖上之后干净了。那现在还有一些这种带盖子的理线槽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物件，大家可以网上来淘一淘，其实这个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呢，能把家里边瞬间感觉就清爽很多。这客厅这个区域啊，是咱们家电比较多的一个区域，所以第十三个小细节就是一定要留足电源插座啊，什么电视机、机顶盒啊、路由器，有的还有音响啊、落地灯、手机的充电器、空气净化器啊、风扇、吸尘器充电，插座的数量和位置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一般情况，我们沙发两侧要留两个吧，电视墙那儿咱们也得留个三四个啊，窗帘盒旁边呢也得留一个。这个插座不够用，插排来凑，那客厅就利索不了。所以这个插排尽量的少啊，咱插座给它留够了。其实说到这儿，可能好些朋友说：“哎呀，可不是嘛，我家就是这情况，现在都后悔了。”但是现在呢，有一种这个移动插排，您可以换成这个，世界也能变得清爽。不知道您家是什么沙发啊？如果是布艺沙发，尽量选择耐脏的颜色，而且一定要能拆洗。这浅色的布艺沙发好看，但是家里边如果说有孩子、有宠物啊，那过几天之后啊，就有点抽象了。什么手印啊，什么这个动物的毛发呀，是吧？画面都不敢看了，选那个耐脏的会更好。一个小建议，也是第十四个小细节。在客厅和餐厅区域啊，还有两个小细节，一个是咱们餐厅的灯光，一个是餐边柜。餐厅的灯光啊，尽量以暖色调为主。为什么？因为冷光下吃饭啊，你饭菜看起来呢，它那个色泽呀，就影响食欲。暖光灯打出之后呢，你这个红烧肉是吧，油亮亮的，青菜绿油油的，连白米饭都显得香。所以尽量可以选择暖色调，而且餐厅的灯啊最好可以调低一点，离着桌面70到80公分，这样呢光线集中在食物上，氛围感就出来了。餐边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实用的物件，餐厅空间小的，那咱选移动式的，用来收纳什么餐具啊、碗碟啊、纸巾啊、酒水。空间大的话，一些电器啊，包括咱们餐边柜可以二合一啊，包括什么微波炉、咖啡机，有的也可以嵌入在这儿啊，甚至有的现在可以把岛台啊都跟这些融合在一起。总而言之，现在其实设计的方案非常非常多，大家有时间啊可以看看现在主流的设计是什么，选择最适合自己家的那一种，我相信您家也可以。这首歌来自莫文蔚，你可以。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1: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芹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7: 弗兰克辛纳区的经典作品，一首深情的告别曲，鼓励人们走出自己的人生路。 Frank Sinatra My Way。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今儿啊，我们聊一聊在家装设计中那些设计之后，哎，你住了觉得设计真好的这些小细节。我们说到了玄关区域，说到了客厅和餐厅区域，再来说说厨房。在装修界啊，有句话叫金厨银卫，厨房和卫生间啊是花钱最多也是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厨房的设计细节直接决定了做饭的人累不累啊，厨房好不好打理。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这几个细节呢，全是厨房里头的事儿啊。第17个，厨房门。厨房门呢，如果说要做的话，建议做玻璃推拉门，最好选那种可以完全打开，然后推到墙后边藏起来这种隐藏式的推拉门。啊，为什么呀？因为这样可以在开放式和封闭式之间可以灵活的切换啊。做饭的时候咱可以拉上，油烟跑不出来。那不做饭的时候呢，可以打开。空间瞬间连通了，采光通风都好，而且呢玻璃门啊能让厨房和客厅视线相通，这样呢做饭的人在这儿忙忙活活啊也不会觉得闷，外面的人呢也能看到里边有一些互动感。再来说第18个小细节，地柜的高度怎么把握，按身高来决定。地柜的高度啊决定了我们做饭累不累。为啥？你太高了你切菜就得架胳膊，太矮了洗菜就得弯腰。一般情况呢地柜高度是85公分左右，但是更准确的方法就是身高除以2加上5公分啊，这是一个通用的法则，大家可以来试一下这个身高适不适合于您。举个例子，比如说咱这个身高1米7，1米7除以2再加上5等于90公分。那有条件的话呢可以做这个高低台啊，水槽区域呢高一点洗菜不弯腰，灶台区域呢低一点炒菜呢不架胳膊。那说到厨房还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啊，这个台盆怎么选。水槽呢建议选台中盆或者是台下盆。台上盆啊为啥不建议选呢？其实大家使用过之后都知道它容易边上的玻璃胶啊发黑发霉不好擦啊。台下盆和台中盆呢跟台面是齐平的，首先来说你看上去就比较美观，然后再打扫卫生啊什么之类的，这水哎一抹就过去了也方便。厨房确实水多，那水多呢另外一个小细节就是挡水条啊，台面前后要不要做挡水条，这个大家呢可以多琢磨一下啊，多看看它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这前挡水条防水呢是顺着台面流到柜门上给它防止这个，后挡水条呢是防止水啊渗到这个墙面缝隙里头。如果说预算充足的话，选一体型或者是无缝拼接的这种挡水台面，没有接缝啊，没有藏污纳垢的地方，打理起来呢会更方便一些。那种用玻璃胶粘的挡水条时间长之后呢，它这个胶缝啊就容易发黑啊，也是个麻烦事儿。那再来说另外的一个小细节，就是抽拉式的水龙头啊。这个抽拉式水龙头对于我们这个大单盆来说啊，那是个必备的产品。传统水龙头它是固定的啊，水槽角落肯定是冲不到啊，锅瓢盆洗起来呢也有点费劲儿。抽拉式的呢，你水指哪儿冲哪儿啊，水槽每一个死角啊都能冲得到，尤其是洗这个锅碗瓢盆啊洗锅的时候，哎一冲把它抽出来之后对着冲啊，你瞬间感觉就非常的方便。再一个小细节，关于收纳，厨房空间小的话墙面就别空着，什么锅铲啊汤勺啊漏勺剪刀啊，这些呢都可以用挂钩或者是磁吸条哎挂在墙上，随用随取，不用的呢你可以给它收起来啊。厨房的收纳是一个挺讲学问的事儿，现在你看其实网上我们能够刷到很多 类似的一些好的收纳，比如说竖棍的这收纳，包括一些这个转角的收纳啊，有好些小细节大家得琢磨一下。其实我们这个装修的时候很容易后悔在哪儿呢？后悔在信息差，就是装修之前我不知道有这些物件，可是装完房子之后我才发现这么一个特别实用的方法和设计。那另外几个小建议啊，一个是橱柜的防潮要做好，还有咱们这个吊柜的感应灯以及油烟机的选择。至于橱柜防潮这个事儿呢，尽量选择防潮板材。为啥？因为厨房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潮湿的，尤其是水槽下边这柜子，水管啊下水都在那儿，冷凝水是常态。如果说板材不防潮的话，那很容易变形发霉，尤其是咱们这个低楼层。所以如果预算允许的话，这水槽柜的底板可以选择不锈钢的，这样呢一劳永逸。第24个小细节，吊柜的感应灯，吊柜内侧或者吊柜下方这感应灯啊，还是有必要的。晚上做饭的时候，是吧？你就不会有阴影了。我们在切菜的时候、洗菜的时候，哎，这个灯光呢一下就亮了。感应的好处在哪儿？因为在厨房的时候吧，手可能我们刚洗正做饭呢啊，咱不愿摁别处了，或者说手上有油什么之类的，哎，感应的手一挥就解决了。再一个油烟机的选择，油烟机的选择，这个侧吸式的可能更方便一些，避免撞头。但是这个呢，我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个核心的点就是吸油烟的效果比较重要。听了这些小设计，相信您也会有自己的选择。这首歌来自齐秦《迷路》。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生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1: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3: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1: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3: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 3599 8533 3599。
6: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7: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说说这个卫生间、卧室和阳台这三个空间的一些设计的小细节。这三个地儿呢，一个关乎洗，一个关乎睡，一个关乎晒，啊，全是跟咱们生活质量啊直接挂钩的地方。先来说卫生间的几个小细节。镜柜，卫生间镜柜啊，对于一些空间不是特别充裕的这个卫生间来说是很有必要的。为什么？因为什么洗漱用品、洗面奶、牙膏、牙刷、梳子、护肤品，哎，放在那儿。那镜柜一打开，里边是收纳空间，瓶瓶罐罐呢放进去了。柜门关上之后呢，台面是干干净净的，镜子呢也整整齐齐。所以镜柜至于怎么做，哎，大家可以多参考一些，过来人做过这些方案，看看哪一个更适合自己。 另外一个稍微有点争议的话题就是关于壁龛啊，淋浴区做个壁龛呢，就是墙上挖个洞，用来放什么洗发水、沐浴露、护发素，比那种装在墙角的不锈钢置物架呢，肯定要好用多了。它不生锈，不会掉下来，没有卫生死角，而且呢，壁龛跟墙面是一体的，视觉效果也干净。但是做壁龛的时候呢，要注意底部啊要留点坡度，这样呢水流它能出来，那不然的话壁龛里头就会积水。唯一一个小提醒，不要为了避龛而专门去占用空间做避龛，看条件是不是允许。再有关于咱们安全的小细节，插座要加保护罩啊！为什么？因为卫生间湿气重，这水汽啊无孔不入，万一插座进水漏电，那是要命的事儿。带保护罩的插座呢，这盖子盖上之后啊，水汽进不去了，安全系数就大大的提高。特别是咱们这个马桶旁边那个智能马桶插座，哎，电热水器插座一定要装，这种钱呢不能省。涉及到咱安全的还有老人安全扶手，如果说哈您家里这个有老人，那淋浴房内和这个坐便器旁边，在装修的时候可以加上扶手，因为老人腿脚没年轻人利索，洗澡的时候呢，这个地面又滑啊，所以这个安全性啊就得有个保证。再配一个淋浴凳，让老人可以坐着洗澡，比站着就安全多了。这些呢不一定好看，但是关键时刻呢却能救命。装修的时候呢，可以提前把位置留好，以后咱用的时候用那种吸盘式的临时扶手啊也可以。其实现在这个有很多的设计师啊开始关注咱们这个适老化的改造，上岁数之后啊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未雨绸缪，可以尽量的给它提早一些，因为我们装完房子之后啊，可能短时间啊几年之内不会再有重新装修的这种可能。那在卫生间呢，还有咱们这个淋浴房的防水条一定要装，就是地上那条凸起的石基啊，别小看这东西，没它呢，你洗澡水啊，它就顺着地面流到卫生间的干区了。所以卫生间一定要做干湿分离啊，必要的这些设施一点都不能省。再来说说卧室，卧室这个事儿，双孔开关啊，看大家情况。如果说您家里边没有用智能灯光的话，那双孔开关就很有必要。用智能灯光的话，其实这些呢就完全可以不用考虑，唯一解决地方就是我们在床上可以随时关灯啊，比较方便。那说到这个灯光，卧室灯光呢一定要有这个分层。怎么讲呢？因为咱们这个顶灯照全屋不够用的，晚上你躺床上玩手机肯定不开顶灯，太刺眼了，所以需要有一些组合，比如说咱们这个照明灯加小夜灯加床头灯的组合。那晚上起夜的时候开小夜灯，一般情况可以做成这种感应式的夜灯，在这个床底小夜灯，因为这样呢它不会对您造成一些这个视力刺激，起床之后啊不会说起来之后回床上之后啊睡不着了。其实卧室的智能灯光的设计啊，对我们来说，我倒觉得可能相比于其他区域来说是更重要的。那如果说是卧室面积小，那定制组合家具呢是相对来说会更合适，因为这样呢占用的空间啊会更小一些，比如说像榻榻米加书桌加衣柜的一体化的设计，就适合咱们这个儿童房或者说小次卧，这样呢省空间，而且呢储物空间并不会受到影响。那说到储物空间了，咱们阳台洗衣机对于很多家庭来说现在是放在阳台的，洗完了直接晾晒啊，不用端着湿衣服穿过客厅水滴一路然后再到阳台。但是洗衣机放这儿呢，与此相对应的我们相应的什么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衣架就都在这块，所以阳台的收纳柜儿哎也是比较重要的。因此呢我们在拿到户型的时候，这一点也要跟设计师哎说清楚，我怎么样来做这些设计。再一个小提醒，就是咱阳台柜呢尽量也可以选择一些防水材料哈，为啥？因为这儿有水呀。那最后想说的是，装修其实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有适合和不适合。今天说这些小细节啊，不一定是我们全部可以照搬照抄的，有些适合您家的那咱们就可以挑来用 哈。一个原则就是从生活习惯出发，而不是从别人家怎么装出发。您每天怎么生活，您家就怎么设计。那些让您生活更方便更舒适的设计，那这些就都是好的设计，可以多听听设计师的建议。节目最后这首歌来自光良，讲不听。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稍后的时间一路畅听。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截至目前，河北省大学生应急救护培训工作已经覆盖了50余所高校，累计培训新生86万余人。
3: 邯郸市教育局联合共青团、邯郸市委等部门，依托学校、乡镇和村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共设置有80多个假日学校爱心托管点位。家长呢，可以查看辖区点位就近选择，通过联系电话或者是线下直接报名。
2: 保定市市属国有企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53人，7月13号到15号报名。招聘单位有保定市产发集团、保定市交发集团、保定市文发集团、保定市国康集团和保定市树头集团。
3: 近日，石家庄市植物园12万余株的荷花迎来了最佳观赏期。那么，花期呢是从7月的初持续到8月的下旬。
2: 最近优必选师正式推出了优世界全尺寸超仿生人人形机器人 U1 系列3款产品，最高版本的人形机器人价格高达99万元，但续航仅能维持2到4个小时，遭到外界的质疑。优必选回应称说，目前全尺寸人形机器人续航基本上都是在2到4小时，这个是行业普遍情况。
3: 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小暑节气，天气高温又高湿，容易耗气伤筋，困足脾胃。饮食呢宜清淡，多吃点冬瓜、还有莲藕、赤小豆、莲子等这些清暑健脾的食材，少喝冷饮，忌辛辣油腻。运动之后要及时补水，切勿立刻冲凉。
2: 天气方面，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保定南部、石家庄、衡水西部、邢台、邯郸等地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9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2: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3: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3: 大家周二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2: 大橙子。欢迎各位17:02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各位可以手机下载计时新闻客户。

0: 今天也是小暑，而且最近这个气温是真的高，38到40度、嗯，大范围的高温，而且湿度也比较高。提示大家还是多补充水分，尽量的时候咱就少在外边晃悠了，是吧？这天确实热，多补充水分，防暑防晒一定要注意啊。
1: 是
0: 啊。这也是最近我刚听到的一个新词儿，叫做年轻人的社交局是沙高局。
1: 沙高局
0: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其实就是说吃蛋糕吧。你们说现在的年轻人最火的社交局不是肥盘，不是露营，就叫沙高局。就如果你还没有参加过或者没有听说过，那就在生活方式这一块你就赶不上趟了。
0: out 了。
1: 就是说一群甜品爱好者
0: 啊，
1: 大家伙儿因为这个局凑到了一块儿。然后呢拼单买一堆现在时下特别网红的一些蛋糕、然后约在一个某一个地点一起分着吃光、说呢人均也就是100到300、就能一次性的尝遍好几款的热门蛋糕
0: 哦。
1: 因为你看要是如果说现在时下一个特别火的特别网红那块这个蛋糕啊，大概你单买一个6寸的吧，一个小网红蛋糕你就得300多块钱。
0: 是，
1: 现在蛋糕不便宜，
0: 对，少的也得200多，
1: 对，
0: 就是感，
1: 然后大家就说了，说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跟以前的什么茶话会也差不多，
0: 对，
1: 但是茶话会人家说了，重点在会这个事儿上
0: 啊，
1: 就你端着杯子聊着天社交还得搞人设
0: 啊，
1: 但是沙高局不一样，大家目的很单纯，就是奔着吃这个蛋糕去的，社交嘛这块挺随缘，能不说话就不说话，闷头多吃一口绝不少吃，而且呢说这话题啊，基本就围绕着这个甜品展开，又不会尬聊，也不会深挖你的隐私。对社恐极其友好，而对艺人也是足够欢乐这个气氛。
0: 我明白了，就是一群人坐在一块儿拼单，
1: 拼什么呢？就吃蛋糕。
0: 那我你沙高局我可能不理解，但是拼糕团我可能就懂了。这个他说是社交吧，这个也随人。
1: 对，
0: 说白了就是你想你是为单纯就为了吃来的，那咱就。不搜索就只是吃就行了，
1: 对，
0: 就是切几块大家就分一分，
1: 对对对，
0: 花这个少一点的钱，但是哪一样都能体验一下。
1: 人家说了这有的时候吧，说边吃边聊还能搞个评分表，挑选出当天的 MVP。
0: 对，这个我觉得拍个视频应该不错。

0: 那聊还能搞个评分表，票选出当天的 MVP。
1: 对，这个我觉得拍个视频应该不错。
0: 然后你说哎，勉为其难陪着你去一趟吧。
1: 我只是觉得，如果说你是单身的话，可以也是吧，感受。
0: 那个沙高局里的小姐妹们，那得让你参加才行。
1: 也是，
0: 还认识说有一个人，就是先传这一个局，
1: 对，
0: 人叫局头，有这么一个人，
1: 对，
0: 这个哎，传一个局之后，然后呢，分发在这个群里边，先让大家看一看有几款蛋糕，然后呢，再大概的罗列说一下人均摊开是有多少钱，你要觉得合适了，你再来参加，是这样。
1: 还是就是以甜品为中心，大家讨论的话题也都是和甜品有关。
0: 对，
1: 就你爱吃甜品的，可能还挺适合参加一下这种沙高局的。
0: 是，
1: 网上大家可以去搜一搜。我觉得，比如带着小朋友，是不是也可以来参加一下？还可以让小朋友来认识认识小伙伴。
0: 对，
1: 回头我们自己组织一个大橙子沙高局。
0: 我觉得行。
1: 你平时爱吃甜，你算是爱吃甜的呢，因为平时你看我们点咖啡什么的，色达都是要给我加满糖。
0: 你就是想说加麻加辣吗？
1: 加麻加辣，
0: 加
1: 满糖。你看我们都一般就半糖，
0: 全糖
1: 就是零糖这种就觉得比较好一点，但是色达波。
0: 对，我全糖。
1: 要不说色达还得是有这个底子，就是人家不需要什么半糖什么的，不重要。

0: 哈，第二就是一般第一个就是水嘛，是吧？第配料表里第一项，我可以看后边，如果说有这个什么，白砂糖什么的，
1: 你就不要了，
0: 我就会往后少一少。
1: 对对对，找找那没有白砂
0: 糖，都害怕糖，但是就还像刚才说的，一段时间不吃吧，你又馋，
1: 你就会想，
0: 嗯。好久没吃巧克力了，就会想买根冰棍什么的。有时候一根还不够，就是吃爽了。小的时候吃不爽，小的时候老有人管你，现在没人，现在没人管了之后，你会发现自己身体不行了。
1: 对，确实，所以说吧，在还能享受的年纪，我们去享受享受。
0: 说的我们感觉多上年纪了一样。
1: 我就是啊，及时行乐，活在当下啊，
0: 对，
1: 不要给自己有遗憾。你看圆弧就说了，说这个动物奶油好像挺好吃的。
0: 对对对，
1: 现在买蛋糕什么的，就生日蛋糕，而且蛋糕这东西啊，它是有时效性质的。
0: 怎么说呢？
1: 哎，有特定的使用场景。
0: 过生日，
1: 使用场景，
0: 过生日，
1: 对，所以就平常吧，不年不节
0: 想不起来，
1: 想不起来吃的。
0: 对，
1: 啊。
0: 今天就有朋友说，上次吃蛋糕还是去年过生日的时候啊，还记得小的时候最期待过生日了，因为可以吃生日蛋糕。现在虽然有能力给自己随身买，但是也想不起来专门去买一个给自己。
1: 嗯，
0: 而且确实含糖量比较高。
1: 嗯，
0: 有心无力。
1: 哎，
0: 小的时候你吃多少你没什么感受，但是现在你稍微吃多点之后，你会自己觉得腻了，或者说身体沉了。
1: 对对，
0: 会有这种感受。
1: 对，刚才我跟子晨我们俩还说呢，就是他会有的时候就突然想，好久没有吃巧克力了，
0: 对，
1: 那点一个是吧？
0: 对，
1: 然后呢，他什么看到有巴西的那个什么？
0: 对对对对对对，冰淇淋蛋糕。
1: 哦，冰淇淋蛋糕。
0: 冰淇淋蛋糕，
1: 哦、
0: 就是又是冰淇淋又
1: 是
0: 个蛋糕
1: 凉凉的那种。
0: 说实话，好久没吃，我都不记得什么感觉。对，它是那种凉凉，肯定是凉凉的。冰淇淋蛋糕的不是热热的呢？确实挺好吃的，但是有段时间没吃了。或者说，今天也可以和各位来聊聊，什么东西是你很久不吃就会特别
1: 想
0: 的？想
1: 的，哎，对，也可以啊。然后
0: 你有什么吗？很久不吃就会特别想那一口。
1: 嗯，就是不局限于蛋糕跟甜品。
0: 对啊，好了，你个乏味的人，你这你还得犹豫，你还得想想。
1: 嗯，就是那个潮汕牛肉火锅。
0: 哦。
1: 这个是真的，好久不吃了就会去想，
0: 对，
1: 一定要去吃。
0: 我是板面和羊肉串，
1: 哦，
0: 好长时间不吃了就会想，
1: 哦，
0: 就那个炭烤的羊肉啊什么的，
1: 反正
0: 就
1: 是烧烤重口味一类的，
0: 嗯，
1: 重油重盐。
0: 对，大家来说说吧，什么东西是你一段时间不吃就会特别馋、特别想的？今天晚上准备去吃点啥呢？

0: 藏在这一串字幕里。
1: 这歌我跟你讲，以前是我的 KTV 必点曲，
2: 怪不得你赵一演呢，
1: 老熟了，
2: 硬刻在你的DNA里了。
1: 我跟你说，我当年唱我都不用夹着嗓子唱，
2: 现在得夹了。
1: 我记得我以前在节目里还唱过一个，
2: 吃少了。我跟你说，
1: 我记得我以前节目里还唱过一个新节版的，
2: 哎，
1: 是吧？
2: 我都学会了，
1: 对吧？大家来回复一下吧，猜歌或歌词，
2: 那就是。
1: 所以它应该是哪首歌呢？大家可以唱出你自己的方式来，可以用你的家乡话，或者说你也夹着一点，让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还挺有年，可以说是有年代感吗？这个组合也挺有年代感。距离现在来说，
2: 这个、还有吗？这个组合，
1: 这个人大家都在吗？对，这
2: 组合
1: 没了。组合大家可以看以前的一些影像资料嘛，是吧？
2: 姚二套只说你自己出的题，可不就一眼就知道吗？不，这题我出的，
1: 思达出的题，
2: 他不
1: 基本上每天这个题目就是两个小时，我们俩各出一
2: 个，各出一个，对
1: 对。喜羊羊说是在这里留言吗？对的，
2: 是的。
1: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听到大家的唱，好吧？您可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先暂时把车里的蓝牙断开，手机离嘴巴近一点，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听清楚啊。我们看到这位朋友以。经济建设这位朋友来听一下他发过来的语音。
3: 那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有你世界都变了，就算天快亮。
1: 对，
2: 不对，他唱的不对，
1: 他第一个字儿唱错了，
2: 他唱的是难就是。您要是唱的是难就是，那你后边就扔难就是。是我是那个，
1: 你也不懂啊。
2: 但是我明确的知道他后边那个的，那得唱成离。
1: 你搁这是装这个精通心情话的，你。
2: 我这狐假虎威的，你快点说一下呢，就是。
1: 他这个原唱是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是吧？我想想啊，转换一下原模式。能就是那心中的棉花糖。
2: 棉花糖。
1: 甜蜜的梦想，
2: 甜蜜的梦想。
1: 我们来听听其他朋友发过来的语音啊。
2: 听听彻之月。

0: 听，
1: 真不错，很完整。
0: 听一下赵3742发过来的。您这是
1: 给自己找伴奏呢？这是。
0: 听一下，清晰明亮。
2: 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
0: 对的，还有风的影子。
2: 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
1: 好听。
2: 彼此牵起的双手，谁都不要放。
0: 哇，
1: 好听。
0: 他的声音好像张远啊。
1: 哦，好清澈。
0: 对对对。嗯，听一下，让世间所有美好与我环环相扣，他发过来的。
2: 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
0: 嗯，
2: 有你世界都变了，就算天再亮，当眺望去远方，细数快乐的希望，自由自在，我们自由飞翔。
0: 自己编上词儿了，
1: 但我觉得也是。
0: 听一下，小薇。
3: 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
0: 哎呀，
3: 有你的世界都变了。
1: 这才是编词儿呢，这是。
0: 这个感觉糖分爆表了。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同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视频直播。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0: 明天白天，我省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是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间应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
1: 明天夜间到9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的西部、邯郸西部是应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0: 我们来看到石家庄明天是阴转多云，26到37度，偏南风3到4级，转1到2级。
1: 依然还是挺热的。
0: 对，
1: 今天呢我们是迎来了小暑节气嘛，说中医认为啊，汗为津液所化，尤其是在小暑这个时节啊，气候挺炎热的，运动呢宜缓不宜剧烈，避免挥汗如雨啊，所以就建议大家选择晨间练习太极拳、八段锦这些比较舒缓的项目，同时呢午间烈日当空，阳气最盛，尽量的减少外出，及时的补充水分，避免津液大量的流失，顺应时令，适度运动才能养阳护筋。
0: 确实天气热了之后心情感觉也容易烦躁，
1: 是
0: 让自己有的时候也得这个情绪解暑一下啊，同时日常的时候你看穿搭比较简单一点吧，身上的味道就能够很好的凸显气质，也能够调和心情。这一周我们1024的香氛季给各位带来很多轻盈干净温柔高级的香水，香水专区全场是低至7折，专区上线之后有一款香水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就是香奈儿的经典 Coco 小姐，清爽不撞香，自带氛围感，35毫升的正装，原价是930块钱，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219再打7折，折后只要153.3块。各位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看。
1: 说这款 Coco 经典香是一款全能香啊，前调的这种很清爽的柑橘香，干净又舒服啊，瞬间吹散夏日所有的那种燥热烦躁感。中调呢又变成淡淡的玫瑰香，很温柔还很有气质，尾调呢是木质混着草香的那种味道啊，真的很高级，软软的味道贴在皮肤上，像自带的那种天生的体香一样。
0: 是的，
1: 说了20多岁喷呢是清冷高级的那种知性美，30多岁的女生喷呢就是那种松弛沉稳的贵气感，越闻越耐闻，越闻是越有韵味的。如厌倦那种大街上千篇一律的那种甜香，想要一款小众不撞香、自带贵气的香水，就一定要试试它。这是香奈儿的经典 Coco 小姐，适配所有夏日场景的一些香水。自带的柔光滤镜啊，气质拉满，直接就是女神范儿。
0: 是的，
1: 35毫升的一个正装，原价是930，我们的乐商城呢香氛季限时219，再给大家打个7折，
0: 对，
1: 折后价格只要153.3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还可以选择香气更醇厚饱满、留香

0: 更持久的香奈儿馥郁香和复古黑标款啊，
1: 是的，
0: 同样都是有七折优惠的，自留也好，或者是当下送礼物，就是当礼物送给人啊，都是可以超级有质感的那种啊。
1: 是的，除了清爽好闻的香味，包括日常的时候我们走路啊，双脚啊也需要透气舒服，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还可以看到今年夏天潮人人手一双的厚底编织勃肯鞋，把洞洞鞋的透气和勃肯鞋的这个舒适合二为一，还特别增加了鞋底的厚度，穿上又显高又显腿细，半包一脚蹬的设计，一搭了就能出门，特别方便。加厚的海绵鞋垫，软弹缓冲，暴走一天脚也不酸不累，出去旅行啊上班啊都可以穿，包括日常各种的衣服也都可以搭配，裙子啊裤子都可以，关键很洋气很漂亮。买今年超火的银色，穿上就是时尚达人的即视感。79.9元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买到今年超百搭超时尚的勃肯编织鞋了。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7: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6: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7: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6: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8: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9: 哇，找到你啦！
8: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10: 是的，各位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来了解我们做大自然的孩子暑期亲子游学之旅啊。嗯，这次我们的4个目的地，吉林长白山、云南普者黑、贵州兴义、宁夏中卫，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文化，不同价位的行程，您直接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了解就可以。价位呢是从4000多到6000多不等。嗯，更重要的是我们这几条线路家长和孩子都能让您玩的体验感都特别好，满足全家人每一个成员的需要。您可以回复暑假来看一看。
11: 嗯，说到家庭每一位成员的需要了，孩子妈妈爸爸那要的都不一样。
10: 对，
11: 孩子要的就是我要野玩得开心。对，那么在长白山的话呢，有主持人和严雪老师带队啊，去进行森林徒步，趟进22摄氏度的小溪流，然后亲手抓那个小溪流里边的小鱼，
10: 是
11: 打扫生火。在贵州呢，看换上这个防水服，然后冲进稻田里面去抓稻花鱼，在宁夏骑着骆驼进沙漠，用天文望远镜去找星座啊，在云南呢背上小背篓，然后钻进松林里面去捡菌子，这就是童年该有的样子。
10: 我们的这个形容 太简单了，完全不足以概括我们这个行程的丰富、精彩程度。
11: 对，
10: 大家回复暑假两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每一条线路都很详细，还有视频有图文，看看您想去跟着我们去哪儿玩、包括跟妈妈跟着我们一块出发呢，肯定帮您出片啊、我们专门留了时间，比如说在这个朝鲜族的民俗村，随手一拍就是电影海报，给大家留了拍摄的时间。还有就是在贵州亲手做一块扎染的方巾，穿上这个扎染的裙子，在云南带您去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的青丘取景地，还有在宁夏沙漠里的地球之心乌兰湖，穿上一条红裙子在这儿拍拍照，绝美。爸爸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发，还有给大家准备了有宁夏的烤全羊啊，手抓羊肉啊，大口吃肉大口喝酒，贵州还有高山流水常来宴，感受当地的民俗热情，在云南有汽锅宴荷花宴，每天都是不重样，从吃上玩上景色上孩子的这个大自然的体验感上
11: 接触上
10: 、方方面面非常全面，很周到。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发，您就什么心都不用操、跟着我们出去一块玩就可以了。
11: 是的，
10: 全程无购物，没有任何套路啊！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和领队全程带队，出发日期是涵盖了七月份和八个月份的整个暑期。另外，我们还准备了您非常熟悉的新疆的行程，行程是涵盖了有赛里木湖、独库公路、禾木、喀纳斯、天山、天池，非常多您心驰神往的这个景点。报名咨询电话是03116779751，03116779751，或者说您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来进群报名咨询就可以了啊。包括我们的领队还有主持人都在群里，有任何问题会我们的主持人来帮您解答。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路虎，我想我是夏天。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5: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4: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5: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4: 哇，太划算了。
5: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4: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5: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近日，共青团中央印发《共青团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的决定》，河北省共14个团委、12个团支部、22名共青团员、10名团干部获奖。
3: 再来关注石家庄市2026年实施重点建设项目367个，总投资3791.7亿元，年度预计投资576.1亿元。1月份到5月份，重点建设项目共完成了投资366.1亿元，投资完成率63.5%。
2: 沧州市第四医院拟公开选聘工作人员34人，即日起至8月31号报名，咨询电话03178566226。

0: 即日起到8月31号，保定学校周边5条道路解除限时单向通行管理。9月1号起恢复学校门前路段的机动车限时单向通行管理，保障学校路段的畅通。
1: 暑运旺季拉开大幕，航旅纵横最新的统计显示呢，截至到昨天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2735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92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19%。
0: 今年的三伏天是40天加长版。医生表示，三伏天的身体是代谢旺盛，是一年当中掉秤最快的时期。早餐吃优质碳水，配上蛋白摄入；中午吃一拳头大的米饭，搭配200克的蔬菜、100克的去皮瘦肉；晚餐千万不要只吃水果代餐，极易反弹，损伤代谢。合理三餐才是长久减脂的关键。
1: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保定的南部、石家庄、衡水西部、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9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大名播吧。
2: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3: 英俊潇洒
2: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3: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2: 我们陪你下班。
4: 下班
2: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3: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2: 卸下压力，
3: 提起笑肌，
2: 深呼吸，大橙子带你开麦开唱，
3: 社恐不存在。
2: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8点03分，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因为有一些朋友是通过抖音知道的我们的节目啊，另外如果说想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需要您手机里来下载一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点击进来，首页上就有大橙子聊天室，我们的视频直播此时此刻正在进行。
1: 对，
0: 而且我们马上抽奖，哎，每天大家不光陪我们聊天啊，每天都有奖品给大家。
1: 对，
0: 是一个非常精致的橙色的口袋风扇。
1: 哎，
0: 大家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大橙子聊天室进来之后，直接刷两个字儿，
1: 圆弧，
0: 圆弧。为什么是圆弧？
1: 具体是哪个圆哪个弧？大家进入到视频直播间，看到评论区下方，现在已经很多朋友在已经刷屏了，
0: 刷圆弧，只要刷起来就可以。因为昨天我们中奖的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圆弧。
1: 对对对，
0: 圆是苏州园林的圆，弧是杭州西湖的湖。
1: 对喽，
0: 因为我们这位朋友是一位哎，苏州还是杭州的朋友？南京的朋友。
1: 是南京的朋友。
0: 那为什么就苏州的园林和杭州的西湖呢？
1: 人家名儿呢？
0: 对，圆湖，反正是两个字儿啊，进来直接刷起来就可以了。
1: 人家中奖了。
0: 对，这7月份了，最近天儿也是比较热。今天呢7月7号，而且是也是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有很多的毕业生马上转换身份进入到职场。说到关于职场交流的话题，最近大家讨论比较热烈的，看到一个热搜词儿叫说，工作之后特别讨厌只发问号的人，上了热搜，引起大家的讨论了。
1: 哦，
0: 你有经历过吗？就是别人给你发了一个问号，咱就不说是职场还是说生活里吧，都算
1: 是挺膈应的。你别说有问题说问题嘛，你发个咱发个问号啥也不说，什么意思？我也发个问号回去
0: 是吧？就是，
1: 哎，真的啊，
0: 就没有别的话，只发了个问号。
1: 对，我现在要想想，如果对方想先给我发了个问号，那我回我也只回个问号。
0: 哎，
1: 真的，我说实在话我会这样。你呢？你说啊，怎么了？你会这样吗？
0: 我可以说怎么了，但我不会怎么了。
1: 你说个怎么了，你就弱了。我跟你说，你这个气势一下就输弱下去了。
0: 说这个日常线上交流当中，突然出现一个单独的问号，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鲜见。人类语言的微妙之处就在于同一个问号，你要是不同的关系、不同的场景，
1: 哎，对对对对，
0: 它这个语义和情绪是不一样的。关键就是

0: 在于这一个问号，单独的一个问号，你得揣摩他这个情绪。
1: 对、
0: 啊，就这个揣摩的过程就
1: 我累不累？
0: 很厌恶。
1: 揣摩有那功夫，我揣摩。
0: 你比如说和这个亲友啊、同学之间啊关系比较好，私下交流、和这个职场当中交流，他这个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是吧？具体来说的话，你比如说亲友之间，你平时关系非常熟悉，你也知道对方什么脾气，啊，你就发一个问号吧，他可能就是你突然找我，我发一个问号干嘛呀？
1: 对对，
0: 我跟你平时也挺熟的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有事说事呗，
1: 对对对，
0: 我就直接发一个问号。
1: 对对对，
0: 但如果说是工作当中、同事之间、平时之前说话也都是工作事务的话、你这个时候突然

0: 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确实是还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对对对，
0: 如果这个时候发生在职场，然后领导给你发来一个问号，那我就怎么了？
1: 你也给他回个问号啊？
0: 回不了一点儿。
1: 就像你刚才说的，因为他好像会暗含这一种居高临下的观感，
0: 对 对, 对，
1: 有一种质问的感觉。是吧，于是网友们就也讨论起来了日常交流当中大家比较反感的一些聊天的回复方式。其中就有这个问号啊，还有什么呢，包括哎，就是这几个语气词。聊到说回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被泼了一盆冷水一样。
0: 这个
1: 对对对，比如说你跟别人回一个说一个什么事，他回一个会有单独的一个一个
0: 就很冷漠的感觉，
1: 对，聊不下去的感觉。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那咋了，这三个字那咋了，
0: 我儿子经常会说这那咋了，
1: 是不是现在
0: 小学生小朋友
1: 网络用语会有这个那咋了，
0: 那咋了
1: 又能怎。还有排在里面呢有包括三个字所以呢，
0: 就反问句，
1: 对，所以呢。哎呦，我刚才说这所以呢就感觉好来气呀，什么所以呢，
0: 自己听自己说所以呢
1: 也来气。
0: 对，
1: 他就跟那个如何呢有异曲同工的那个感觉，是吧，
0: 是。
1: 还有说到比较反感的回复，就是很多条60秒的语音轰炸，
0: 那叫60秒语音矩阵吗？
1: 对，网友就说这听完感觉自己头发都卷曲了。
0: 所以后来微信就开发了一条，就是开发了一个新的功能嘛，就是加速播放嘛。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你不小心按暂停了之后，还可能继续播放
1: 。
0: 对，
1: 虽然没有进度条吧，
0: 对，我觉得还是进度条最实用。
1: 大家来说说吧，就是你会平时比较反感别人在微信里回复你什么？
0: 扣齿说了，还有一个，然后呢？
1: 对，还有包括什么在吗？很长时间不联系突然给你发一个在吗，
0: 有事儿说事儿。
1: 对，
0: 我在不在取决于你找我啥事儿。
1: 大家来说说吧，你会平时比较讨厌别人回复你什么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同时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马上抽奖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来自梁静茹，听不到。实在不想回你，
1: 不听。
0: 实在不行，不想回你，就把这歌发给他，你让他听会儿歌，是吧？这么好听的歌，同时还能够表达自己的态度。
1: 对方已读乱回吗？这是。不，你不理解我的内涵。
0: 今天聊到了，就是你会比较反感别人微信回复你什么内容。
1: 嗯，
0: 刚才聊到比较多的就是单独一个问号，
1: 嗯，
0: 会有一种被质问的感觉。
1: 对，
0: 还有就是那咋了，还有就是所以呢，还有就是60秒的这个语音轰炸。
1: 嗯，
0: 大风吹吹留言说，难道没有人讨厌来下这两个字吗？
1: 那这明显的就是上级对下属的一个要求了。
0: 对，
1: 来一下。
0: 对，
1: 对你连名字都不配拥有，你就叫来一下。
0: 说的好卑微啊！史峰这个朋友说，工作之后讨厌只发问号的啊，原因就是一，没听懂；二是词穷；三心不在焉；四明知故问；五故作居高临下之姿态。
1: 才发的这个问号是吧？
0: 对，哇，他分析的
1: 单单一个问号有这么多的内容。
0: 分析的好全面。举手说，更普遍的情景是给下属发了明确的要求，几天都已读不回，不得不发一个问号提醒一下。
1: 嗯，这个倒是我觉得可以理解。
0: 坏了，这是真当过领导的。但是我也有过类似于这种，就是问别人一个什么事儿，而且是之前两个人已经说好了的，你给他发了一个消息之后他没回你，
1: 然后你就给对方发了个问号。
0: 不会，
1: 哦，
0: 我会发请问。然后引用他，就是引用他之前 我给他发的那个消息，他一直没回我。
1: 那我要大胆猜测一下，此时此刻子琛已经是不爽了，你应该会不太爽的。
0: 你说的有道理，
1: 对吧？引用之前咱们说好那件事儿，你发的那个消息，回了个请问。我请问呢？之前咱说好的事儿，现在呢？对吧？
0: 对，我请问
1: 你可以不爽，你可以
0: 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1: 可以不爽，
0: 就是两个人比如说约定的时间或者说干嘛什么之类的，
1: 不太靠谱。
0: 对，这种情况你知道适用于，适用于什么时候吗？
1: 谁？
0: 适用于你催他还钱的时候，说哎，下个星期五给你啊，等下个月五号了不回你，你引用，请问？
1: 哦，那
0: 这种合理吧？
1: 卑微了吧？你直接摆明面上说行吗？咱要钱的，你有点啊，
0: 也是。
1: 还请问啥？
0: 别的时候感觉请问挺强势的，
1: 啊，
0: 放在这种语境下就感觉有点卑微了。
1: 对，微笑，微笑，一个问号括弧在吗？又一个问号括弧在啥事儿？喝点问号几点问号？8点烧烤摊 OK，应该这没啥吧？我们男人之间应该都懂。
0: 还真是，男生兄弟之间发一个问号，可能就是先试探，方便吗？微信方便回吗？
1: 旁边没人吧？晚上出来方便喝点是吧？
0: 你好懂。喜羊羊他说，我比较烦长时间不怎么联系的同学或者同事突然关心我的生活，很长时间不联系，那是空气突然安静，那是。大家可以来说说啊，你还能够想到哪些？当然就是，
1: 哎，
0: 啊，
1: 你看这位朋友说了，
0: 啊，
1: 咱就匿个名吧，
0: 啊，
1: 人倒没让给匿名。
0: 他什么留言能让我们就是他得匿一名呢？
1: 他说我最讨厌的就是突然对方给我打微信语音电话，
0: 哦，
1: 我会觉得没有礼貌
0: 啊。突然一个语音电话过来，
1: 他说的是微信语音，我觉得突然想到的场景就是，算了，不说了，
0: 不方便说。
1: 我没法给我自己匿名着，
0: 想了半天
1: 了，
0: 觉得这话不方便说。
1: 对，还是一个问号。
0: 但是我能大概了解这位朋友的意思。
1: 我也
0: 揣摩一下你的这个。
1: 你不要揣摩了，你已经懂了。
0: 我的意思就是感觉有的人，他不觉得给你发一个微笑的表情，或者说突然给你打个电话有什么不妥。
1: 对，
0: 有的人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1: 不觉得吗？
0: 但有的人会觉得这个感觉好像有点太突然，有点不太妥，
1: 很突兀。
0: 对，
1: 不就唐突吗？边界感在哪？
0: 多的我就不敢再说了。大家来说说吧，在微信上你都会比较讨厌别人回复你什么？这首歌汪苏泷的《吵架歌》。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6: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7: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go，Let's
7: go。
8: 18:2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9: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8: 大橙子。小杨问说，为什么感觉这个广播和即时新闻上的视频直播有点这个延迟啊？
9: 嗯，
8: 对，有点延迟，
9: 是是是，
8: 但是不影响啊。
9: 对，
8: 不觉得延迟看着别有一番趣味吗？对。
9: 刚才我们昨天中奖的那位朋友袁湖，在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视频直播间里边还说呢，说真别说啊，就是看你们抖音的短视频，在听着广播，在现在在看视频直播间的直播，那确实感觉不太一样。我也想知道这怎么不一样，是好的不一样还是不好的不一样。
8: 人家都说到这儿了，不往后说了，你就知道就行了。等一下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啊。刚才中奖那位朋友叫精神漂白剂是吧？
9: 对，
8: 恭喜一下中奖了，我们已经看到您的回复信息了啊。每天我们都会有奖品给大家来送出。
9: 是的。
8: 今天和各位聊到了生活当中你不太喜欢别人微信回复你什么。刚才看到说的比较多的就是问号，还有在吗？咪姑娘她说我最烦，我发好多条，对方一直我发什么她都回复我，GXCCC 她说我不喜欢别人给我发这个表情，发了一个微笑的表情
9: 啊。
8: 不过这个也刚才说也看人，
9: 对，
8: 因为有一些长辈啊、领导啊，他觉得这个表情是很正常的。
9: 对，
8: 我跟你讲，我岳父。经常会给我发一个微笑的表情，一开始我也不适应，
9: 对，
8: 后来我知道那已经是像在我岳父这儿就相当于是咧嘴笑的表情。
9: 这一个微笑的表情是岳父对于你来说已经是表露的最大的善意。你还挑什么？
8: 现在就是 就是了解了之后就一切就都好说了呗。
9: 而且长辈们之间的那种，
8: 对，
9: 跟咱们年轻人不
8: 一样，对，包括我爸老给我发一个哦字，
9: 嗯，
8: 他会老顾总给我发，我给他说什么他说哦，
9: 对，
8: 但是我知道他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9: 对，
8: 也可能有别的意思，我们我也没办法了，我也。
9: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爸还给我发过呵呵呢。
8: 啊，是吗？呵呵这两个字对，好还挺洋气的，我感觉。
9: 呵呵。
8: 因为就是最开始非主流的那个时候，就会经常发呵呵呀，就觉得。
9: 后来，但是后来大家不是说
8: 对
9: 有点冷漠。
8: 对，那可能确实就是冷漠。你想想吧，当时是说啥了？这个
9: 我爸平时人设就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一个严父的。
8: 哦。
9: 他能跟我呵呵说明很开心，就是你说的咧嘴笑了已经。
8: 大家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在微信后台，接下来猜猜歌，各位还可以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这两行的声母。
9: 嗯，
8: 我本来以为有点难度，但刚才思达说没有什么难度。
9: 一眼，
8: 念一眼，给大家念一下啊。第一行是日歌兹科呢一，
9: 嗯，
8: 你别说里边。

0: 哥兹科呢一一是否呵呵一个鸡。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比较不喜欢别人回复自己什么的，我们就先匿名吧，是吧？
1: 行，
0: 要不然的话这位朋友说我特别讨厌别人给我发你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1: 哇，无名火就上来了。
0: 我觉得但凡有人跟你说这个话他就是找架吵呢，你觉
1: 得吗？对。
0: 还有这位朋友他说我比较反感别人跟我说收到回复。你讨厌吗？你讨厌别人说这个吗？
1: 收到回复我不啊。
0: 你脑子转的倒挺快。我也不。
1: 这需要转什么呢？我说实话呀，不讨厌。
0: 有朋友猜出来歌了吗？
1: 有。
0: 看到点点点这位朋友发了个语音过来，听一下啊。嗯。
2: 如果再看你一眼，是否还会有感觉？当夜宿便朝天，有个瞬间就有个瞬间。
0: 您这个，
1: 咱这个节奏能不能稍微准一下子呢？
0: 对，您这个唱的半跑不跑的，
1: 对对对，
0: 说你跑跳吧，倒是也没完全跑的是。这位朋友花花，他给我们回复的歌词，如果再看你一眼，是否还会有感觉？
1: 对
0: 的啊。但是也欢迎大家可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听一下焦林发过来的。
3: 如果再看你一眼，是否还会有感觉？
0: 啊，没了。
1: 该不会我们就出了两行声母，你就唱两行吧？
0: 李凤梨说怎么互动，就是这样，
1: 就这么互动，
0: 就是发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啊。
1: 对，
0: 听一下袁胖胖发过来的。对的，还有毛小婉。
4: 如果再看你，是否还会有感觉？
0: 大家都猜的还挺快的。
1: 对，这个你再往下翻翻，有小薇和戴风之的语音，他们俩发的比较早。
0: 好的，我们也听一下欢姐发过来的。
1: 好。

0: 的瞬间。
1: 哇、哦，
2: 好
1: 听，好
2: 听、
1: 哦。我们再往下翻一翻啊。
2: 嗯。
1: 听一下小薇。
0: 如果再看一眼，时光还会有感觉。
1: 嘿。
2: 有感觉，有感觉。
1: 这看一眼可不够，
2: 特别有感觉。
1: 戴风之的没找着，不听了。
2: 我找着了，要不放一下子吗？
1: 你放一下，放一下，放一下。嗯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这里是 FM
3: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6: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5: 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比较堵的路段和您提示一下啊，这是在南二环上，现在由西往东的方向，这是从中华大街开始压车，一直过了体育大街才有所缓解。
6: 嗯，还有今天啊，淮安路高架上东西双向的这个拥堵也挺严重的
5: 啊，
6: 看到是中华南大街一直是到了翟营南大街，断断续续的东西双向都有拥堵啊。
5: 是的，还有就是体育大街上由南往北，这是从玉华路到和平路这一段是有些压车的。
6: 再看中华北大街啊，由南往北刚过了玉华路啊，就是一直是快堵到这个新百广场了，在万象城这块堵得更严重一些。
5: 嗯，各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提示的路况消息可以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现天确实是热，出门走两步就感觉浑身热气，穿搭上也是比较简约，
6: 对，
5: 身上的味道也很能够凸显气质。这一周呢，我们1024的香氛季给各位带来很多轻盈。

0: 原价930，乐商城我们是219，再打7折啊，折后的价格到手只要153.3。
1: 嗯，
0: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下。
1: 是的，这款 COCO 经典香可以说是全能香型，它前调呢是那种很清爽的柑橘香，干净又舒服，就不会让你闻了以后就特别上头啊，或者是头晕啊，不是那种特别冲的味道。到了中调呢，就是淡淡的玫瑰香，很温柔，很有气质。尾调呢是木质。混着草香的味道就很高级哈，
0: 是。
1: 还有呢，就是它不是那种刻意浓烈的味道，就像是骨子里的那种精致松弛，又带着优雅温柔，还有气场啊，自带豪门贵气的老前锋啊，不愧是叫什么断货王啊，完全就是夏天香水界的那种降维打击版。

0: 很好闻的，您一定要试试这个香奈儿经典 COCO 小姐啊，适配所有夏日场景的香水，自带柔光滤镜，气质拉满，女神范儿。35毫升，今天给大家带的是一个正装啊，
1: 是的，
0: 原价是930，不便宜，但是我们的乐商城香氛季到了，限时是219，再给大家打一个7折，折上折的价格之后是153.3元就可以买到手。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还可以选择这个香气更醇厚更饱满一些，或者留香更持久的香奈儿馥郁香和复古黑标款，
1: 是的，
0: 这两个同样都是有7折优惠的，不管您是自留还是就是送礼物给朋友，都是超级有质感的。
1: 没错，回复给力，您来看一看，除了要有清爽好闻的香味，包括夏天大家出行啊，双脚也是需要透气舒服，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今年夏天非常流行的这个厚底编织勃肯鞋，把洞洞鞋的透气和勃肯鞋的舒适合而为一的，还特别增加了鞋底的厚度，穿上也是又显高又显腿细，半包一脚蹬的设计，一踏拉就可以出门，特别方便，加厚的海绵鞋垫，软弹缓冲，暴走一天双脚也不酸，旅行啊上班通勤啊都可以穿，包括也很好搭配，裙子裤子都很好搭，很洋气，买今年超火的银色您可以看一看，穿上就是时尚达人的即视感。7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今年超百搭超时尚的这款勃肯编织鞋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周深演唱《庆余年》第二季片尾曲，歌曲与剧中男主范闲为创作核心，有节奏感的曲是男主的力量，潇洒通透的词是男主的态度，极具少年感的演唱是男主的光芒。特别推荐理由：古风和现代口语碰撞，周深高低2.8度的叠加演唱，新鲜别致。周深，借过一下。

0: 古人
1: 太酷了。
0: 今天咱们盘点中国古代十大豪门世家，听听看你是不是贵族的后代。首先是彭城刘氏，古代的彭城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汉高祖刘邦祖籍丰县，又在沛县发家，所以后来天下的刘氏都把彭城当作自己的老家。其次是兰陵萧氏，兰陵在山东临沂，南朝齐梁两个王朝的皇帝都是出自于兰陵萧氏，两朝天子九朝宰相就是对鼎盛时期兰陵萧氏最好的概括。第三，陈郡的谢氏，历史上有一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叫做淝水之战。这谢安呢，就是通过淝水之战奠定了陈郡谢氏顶级门阀的地位。接下来啊，再说几个咱们河北的。首先是清河的崔氏，在历史上一共出现了12位宰相以及7位状元，还有范阳卢氏。范阳就是咱们现在河北的涿州，是汉朝至隋唐时期的著名大族。第六位，陇西李氏，李世民就自称自己是陇西李氏。第七位，琅琊王氏，拢共是出了35位宰相以及36位皇后，还有186位名人学士。虽然这王氏啊没有出皇帝，但是历朝历代的皇帝都离不开王氏。另外，荥阳郑氏、颍川陈氏、渤海高氏都是古代顶级的豪门。听节目的各位，您的祖先都有哪些名人呢？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6: 哇，找到你
5: 了。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 了解详情报名。

0: 和大家提示一下，因为天气的原因，沧州辖区啊，大部分路段是普降小雨。目前秦滨高速因为降雨沿线，站口都是关闭的。还有就是荣乌高速，因为降雨，目前也是管控两颗 EV 车型上道。另外，京沪高速我们看到青县上海方向站口现在是关闭的状态啊。京台高速山东方向210公里处，过了南皮站1公里，有一起事故发生，左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后方有1公里的缓行。各位在路上一定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提示的路况消息，您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留言。
1: 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一路畅听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0: 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新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师范基地昨天公布，河北有两处入选，分别是狼牙山武壮士陈列纪念馆和白洋淀雁翎队纪念馆。7月17号、18号，14点到18点，梦想专列人才市集，2026届高校毕业生求职季暨产业人才精准招聘会将会在石家庄市北国商城地铁站内继续举办。就业是民生之本，人社部门提醒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需要仔细的去核对工作内容以及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相关的条例。如果用工有纠纷、期权的问题，那可以随时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咨询投诉。今年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9所高校首批开设了具身智能新专业，并进行招生。暑假学生上网时间增多，那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也随之高发，其中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那通过恐吓施压极易诱导孩子上当。诈骗分子一般会通过各种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比如说伪装明星账号来发布动态，发布扫码领红包以及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等。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今天继续进行，比利时队4-1战胜东道主美国队，晋级了8强，下一轮将会迎战西班牙队。那至此，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球

0: 球队全部在本轮淘汰赛出局。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的橙色预警信号，那预计明天白天保定南部、石家庄、衡水西部、邢台、邯郸等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度到39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撕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19:03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河北省中医院中医护理门诊的负责人吴立梅大夫，跟大家一起讲一讲冬病夏治的问题，因为今天呢是小暑节气。吴大夫您好。
1: 哎，你好，大家晚上好。
0: 那其实一说到小暑节气哈，我们也会感觉到这个天气这两天确实挺给力的，也挺给劲儿的啊，这气温蹭蹭往上跑。那我们想问问，一般情况下在中医认为我们说到的冬病夏治啊，还有就说小暑节气就是冬病夏治的一个好时机，是为什么呢？
1: 是因为整个我们的天气和整个的我们的地气的整个温度已经上升上来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季节大多数人我们开始出汗了呀？出汗的话，你的毛孔会打开，打开完了以后的话，我们在做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不管是我们的三伏贴呀、三伏灸呀等等的这个治疗，通过热力的渗透，更好的能达到我们的通过我们的皮肤进到我们的脏腑，所以它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所以到了夏天去治疗一些通过外治来治疗一些脏腑性的疾病啊，包括一些虚寒之病，都会效果要好很多。
0: 那还有就是说。到了中医常说的冬病啊，这个指的是哪些常见疾病呢？
1: 举个例子啊，冬病，首先第一个是冬天发生的疾病，再一个到了冬天，大家能想到什么？大自然是不是结冰？温度是不是要低？所以我们会感受到了自然界的整个温度又要低了，我们能感觉到凉和怕风怕凉啊，或者说我们的四肢末端的话就会说僵硬呀啊，因为冬天了嘛，我们去看大自然，水流的速度是不是要凝滞一些，都结成冰了。哎，所以呢，针对什么样的疾病呢？冬病指的是什么？第一个是冬天容易发生的疾病，像一些慢性的咳嗽呀、感冒呀，还有一些肩关节的一些疼痛的呀，啊，包括一些风湿性的疾病。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怕凉怕风的这些疾病，因为冬天的温度比较低了，像有一些人整个到了冬天，这个手和脚呀，暖一晚上都暖不过来啊，稍微一着点风着点凉就容易感冒咳嗽，还有一些鼻炎的，也是到了冬天温差比较大，从我们的室内温度是正常的，我们都有北方这边是都有这个暖气呀、空调呀，哎，一出去以后回来以后一冷一热交叉之间就容易感冒、流鼻涕、打喷嚏，还有一些过敏性的疾病。还有呢，就是一些虚寒的，比如说有一些痛经呀啊等等的这些疾病，也是啊我们冬病的一个干预的主要的人群。
0: 那你看，我们觉得这个通俗易懂的解释啊，我们已经知道了冬病夏治。那比如说我们说到冬病夏治，它真正核心原理是什么呢？
1: 其实冬病夏治的话，我们刚才也会提到了，冬天我们都知道它凉了嘛，到了夏天是不是温度高呀？那温度高的话，不是所有人都出汗，也不是所有的人在这个季节都能感觉到温度高，那有一部分人到了这个季节是不是感觉还是怕凉怕冷？我们经常在临床当中会接到有一些患者来了说，哎呀，我到了这个季节就不敢来医院，为什么？因为医院到处都开空调，他来的时候穿着，即便是穿着外套，即便是保暖措施做得很不错，回去依然觉得手脚都冰凉了。我前两天遇到一个患者，到了这个季节，我们正常的话，我们是吹个风也好，或者说开个空调也好，都很正常吧。但这个患者的话是在我们那儿做了，他本身呢就是脾胃功能就比较差，然后呢就容易怕凉，然后呢，在我们那儿做了一段时间治疗，效果挺好的。结果有一天呢，他骑着电车回家了，第二天再下次再来的时候就全身关节的一个酸痛，这是什么呀？是我们的表气太虚啊，太虚了以后你就容易怕凉怕风。所以呢，针对于这些的话，我们到了这个季节温度升高的时候，我再给你增加一些温度啊，对于那些虚寒的表虚的人就效果要好一些。有没有一种人就是到了这个季节特别怕吹空调，特别怕凉，不敢去任何凉的地方？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不敢吃任何凉的东西，很燥，想吃吃完了就拉肚子啊。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呀？前两天也接到了有一个患者跟我说，他说吴老师，我都快从5月份减肥减到现在了，我都减这么长时间了，一斤也掉不下去。我说吃的多吗？不多。啊，我属于那种喝凉水都长胖的人。这是属于什么？属我们所说的痰湿体质，因为阳气在推动着我们的整个水液的一个代谢，阳气不足了呀，推动不了这些水液代谢了，那它就体内就开始堆积，即便不喝水，这些水液代谢也 在不停的产生一些病理的一些产物，所以它就是我们典型会说的那个喝凉水也长肉的人啊，或者说我们喝水也长肉的人。所以针对于这种的人，我们需要给他来补一些阳气。而我们到了夏天，自然温度又高，我再给你补一些阳气，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事半功倍。
0: 那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说啊，小暑之后慢慢就要到三伏了，那小暑和三伏是个什么关系？为什么调理的时候我们就说要从小暑节气就要开始呢？
1: 慢慢的就是小暑完了以后，我们的暑气慢慢下去了，我们就开始到了三伏天了。三伏天了以后，大家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是那种出汗不爽利的感觉啊。有的人出了以后还身上黏黏的。像我们的暑气的时候，慢慢就开始基本上会进入这个季节了。到了下周周三的话，陆续的就进入我们的中伏啊，我们开始进入我们的初伏啊，我们的伏天，然后整个的这一块的时候的话，我们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一些出汗不爽利啊，还有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出汗的这种异常的感觉啊，所以呢，这会儿的时候，整个天气的温度已经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然后它达中医上讲就阴阳之间，等阳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慢慢慢慢开始往下衰了，它不可能永远在鼎盛，所以它阴阳之间的一个变化就是它到达一个鼎盛时期，慢慢慢慢慢的就开始往下衰了，那就有人就会出现各种的一些症状。那平时的时候，像有一些人在节气交换的时候也会出现不同的一些症状，对于这个节气的交换就比较敏感。
0: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比如说冬病夏治啊，最主流的一些方法，像三伏灸啊、三伏罐啊、三伏贴呀，它有什么样的这种区别呢？
1: 你看老百姓，大家我们大多部分人听过三伏贴的比较多。我们都知道三伏贴是什么，就是也是利用我们冬病夏治的一个理念的啊，用不同症型的、不同的这个体质，然后不同的我们的这个中药，那你比如说你是怕凉的啊，虚寒的，那好，我给你补一些阳，补一些气。那再比如说我是一些血瘀的，我是一些痰湿的，那不同的症型给予不同体质的这些中药啊，然后我们把这些中药呢加着，有的就是说怕凉的，哎，我们加一些生姜，生姜有生发的一个作用啊，还有一部分呢出汗比较多了，我们可能加一些醋，有收敛的一些作用，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中药呢调成一个这种糊状的，然后再把它做成一个丸剂，然后再贴在我们相应的穴位上，再加上我们的穴位贴，一般情况下我们贴2到4个小时，然后通过这个中药渗透到我们体内，然后达到一个治疗的疾病，这是我们的三伏贴。那什么是三伏灸呢？三伏灸也是我们这两年提的一个比较多的理念。灸是什么？大家去看那个灸的这个字儿，是不是一个长久的久，下边一个火字啊？那它其实它的意思呢，就是加上小火，慢慢的去烤它，时间稍微长一点啊，这就是灸。那这就是对应了我们前面说到的一些，比如说怕凉怕风呀，虚寒体质呀，啊，还有一些关节僵硬啊，还有包括一些强直，包括一些脾胃上的疾病啊，就是这些慢病的病人们啊，我们时间长了以后，体内的阳气受损了，它不足了。我们就会需要去做一些灸，给一些小火的，慢慢慢的给他一些灸，灸的太多了你就容易上火，所以他给的是一个小火的慢慢的一个灸。那还有一个我们提出了一个三伏的罐，大家可能听说的比较少，光知道三伏罐是个罐吗？三伏罐还真不是一个罐，是一个理念，

0: 是 N 种罐，我们常规都知道。问一下博文，你常规知道罐都有什么罐？
1: 有那个竹罐、陶罐、
0: 陶罐，
1: 然后有玻璃罐、
0: 玻璃罐，
1: 嗯，
0: 还有什么家庭用的？有没有气罐？
1: 啊，
0: 还有小孩用的有一种硅胶罐。
1: 啊，对对对。
0: 啊，还有那个，我们其实在此基础上还有好多罐，比如说温灸刮痧罐，它是把刮痧和艾灸结合到一起；还有一个叫火龙罐，它是把推拿和我们的罐结合到了一起；还有一个叫温阳罐。因为我们说了这么多罐，是不是大家都没有听说过？
1: 嗯，
0: 啊，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中医院去看一看，体验一下。
1: 嗯。
0: 它是不同的罐，那不同的罐它肯定有不同的作用啊。罐常规的话大家都知道，像波文你常规知道什么时候你会拔罐？
1: 可能哪疼的时候吧，
0: 啊，肩膀疼了，我们比如说我们坐了一天了，哎，吹了空调，觉得肩膀又受凉又僵又硬，我们拔一个罐。还知道什么时候拔罐？
1: 不，我觉得别的时候没有了
0: 吧，
1: 我一般就是动不了的时候就去拔罐。
0: 我还告诉大家，拔罐的话，我们常规都说的普通的这个，我们在那拔罐，还有是什么？比如说咳嗽，很多咳嗽的患者拔罐效果特别好，因为中医上讲究的肺呢，它是个储痰之气，你给它刺激，水液代谢完了以后，它这个水液代谢快了。哎，他那个咳嗽症状就会缓解了。
1: 我觉得好像我就是有一段时间长久咳嗽，然后刮痧也特别管用。
0: 对，刮痧也管用。刮痧呢，它都是在疏通整个经络，刺激整个水液的一个代谢。这是我们普通的拔罐。那你知道拔罐简单的罐是不是只是扣在上边？你还有知道别的吗？
1: 会烧点火，然后把它揪上，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拿针刺一下，然后再揪上，然后就放了好多血。
0: 哎，那叫刺罗拔罐。像我今天治疗的有两个湿疹的患者，一个小宝宝，大概4岁，另一个呢是一个孕妇，因为她现在是腿上的那个湿疹痒呢，她彻夜难眠。所以呢，就是我们是给她刮完痧，加了一个小小的放血，要不她那个自己用手抓都真的是挠心的那种痒，抓一晚上睡不着觉就破了。这是一个刺罗拔罐。那还有除了这个，你听说过闪罐、走罐、有斗罐，还有我们的这个运罐？
1: 走罐好像听说过，别的就没有了。
0: 闪罐是什么呢？快速的刺激某一个穴位。假定说有没有一种我们常规的啊，大家有没有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长期在办公室的或者说长期开车的，有没有你在你的肩胛骨缝有一个位置老是天天觉得酸胀憋闷难受？还有的人会觉得那些疼啊，这是其实是我们的整个肩颈下边的这个棱形肌出现了长时间的一个粘连啊，肯定你早期有不舒服，然后慢性的出现了一阵粘连，我们就可以通过闪罐快速的让我们的皮肤、让我们的皮筋和我们的肌肉，然后进行一个快速的一个分离。所以你在这儿做闪罐的时候，很多人他就会觉得，哎呀，好舒服呀。还有就是走罐，走罐大家知道在我们后背上游走，除了一些沙。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流罐，除了这个，还有一些运罐。像我们的运罐和我们的这个推罐，对于传就是我们这些腰椎上的疾病，比如说，我们的椎管狭窄导致的坐骨神经痛。在我们的可能说这个病大家可能不知道，比如说有一些人有没有坐的时间长，起来的时候老觉得屁股中间的那块的位置这个老是抽着，跟这个紧了一样，然后从这儿放射到我们腿。会觉得麻胀疼凉，麻是最不好的啊。然后呢，有的人会觉得胀，有的人会觉得凉，其实是我们的坐骨神经压迫完了以后导致的这个神经上的传导。那我们在这个位置做一些推罐，哎，给它松解，一样，他会觉得哦，这个腿好轻松呀。因为上周我们做了一个哺乳期的一个妈妈。他做手术也没有法做，都哺乳期呢，他得缓解他的症状，所以我们给他做了一个这个，然后加了一个灸。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哎呀，从来没有感觉这个腿这么轻松。
1: 你看有朋友说到了，他说主任你好，我现在可以做脐灸吗？
0: 脐灸这也是我们说到的一个铺灸当中的一种。那脐灸还有我们的其他的这个铺灸是铺到不同的位置。脐灸一般针对什么呀？针对小孩的比较多，还有是一些脾胃功能虚弱的啊，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虚火容易上炎的。你看那个灸，好多人灸完了会不会上火？会有啊，有一些人体这种虚不受补，还有人给的灸，常规我们的灸，你不能说我给你10克灸、20克灸，它是没有办法去恒定那个量的，所以有一部分人灸完了就容易上火。而在肚脐儿上做的这个脐灸呢，它比较温和。它给的热量也比较小，所以它针对于什么呀？一个是脾胃比较虚寒的，再一个

0: 相对应是我们的肠胃上疾病比较多的啊，还有一个就是那种容易上火的人，哎，所以这种的话你可以做脐灸啊，脐灸的效果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每天做，做上五天休息两天，然后完了再去按照疗程的去干预它，那它当中间还是有问一下波纹，你知道什么是脐灸吗？问波，
1: 那就应该是灸那个肚脐儿，
0: 它是面
1: 哦，
0: 和成一个面碗，然后加上中药，然后再加上艾绒，在我们肚子上肚脐儿那实施的一个灸法
1: 哦。

0: 这老师感觉胀。
1: 哦、
0: 啊，所以针对这样的效果要比较好一些。
1: 嗯，那还有朋友问到了，说我的胳膊和脚踝还有小腿处一吹空调就会觉得特别凉，还有那种酸酸的感觉，但不吹空调又感觉到热，他说这种适合艾灸吗？还是适合三伏贴呢？
0: 嗯，你看他这种热，他觉得热可能是心理上心火比较旺、比较燥，但是他凉的是什么？是他的末端。其实说白了，其实你说你体内有热量吗？有，但是它是不是没有办法到了我们的手和脚？
1: 嗯，
0: 其实你的热在体内没有办法的正常的运行到你这个四肢了，所以呢，给你灸你就会容易上火，所以最简单的你就适合我们所说的那个三伏的罐儿，罐儿它用来疏通啊，疏通什么？疏通你体内有热量，但是没有办法去运达它这一块儿。啊，而灸是单纯的只是针对一些虚症、一些寒症的啊，或者是我们相对是不足的一些症状。
1: 所以你看，有朋友啊会有不同的这种问题，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吴主任呢可以随时给你来进行解答。刚才说了，不同的这种病症啊，肯定用到的方法还是不一样的。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0: 19:24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省中医院的吴烈梅大夫啊，跟朋友们讲到了在小暑节气的一个中医养生。有朋友问到了，他说我们家是5岁女孩，眼下总是乌青一片，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需要怎么调理呢？
1: 那就考虑一下平时孩子的这个脾胃是不是容易不好。中医上讲究的眼睛它里头有一个五轮的一个学说，上眼皮代表我们的胃，下眼皮代表我们的脾。像有一些人经常晚上睡一觉眼睛老是肿，上眼皮老是肿着的，我们所说的那种这种水泡眼，就老觉得眼睛是肿肿的，到了下午慢慢自己还会消，这种大多是胃里头有湿。而下眼睑，这个我们所说的黑眼袋、黑眼圈比较大的，大多是脾里头有这些水湿，运化不起来。像这种的小孩，第一个要不就是特别消瘦，爱挑食，要不稍微胖一点啊，容易就是这个胃强脾弱，能吃但是运化起来要差，无非就是这两种的啊。如果他属于我们后边说的那个胃强脾弱啊，脾运化差，你可以让他做脐灸啊。像小孩5岁左右的时候做脐灸，你给他做上两个疗程，5天为一个疗程，做上两个疗程，基本上孩子的这个舌苔的厚腻和他的这一块都会有一些变化啊。这是这个。
0: 还有朋友说到就只拆这个家长，他说孩子就是老爱吃冰糕。
1: 哎呀，怎么说呢，小孩嘛，是个小男孩吗？
0: 女孩子，
1: 小女孩，
0: 5岁的女孩
1: 啊。如果小男孩的话更是，小孩叫纯阳之体。我们刚才也聊到了什么叫纯阳之体，就是身体的生发力量特别强啊，所以他有热量，他需要消耗。很简单，让孩子多运动出汗，消耗他一部分的热量，这样他就不老想吃这。

0: 你的多余的这些水分和痰湿啊，让它蒸发完了，自然而然的会把我们体内那些内热给消耗掉。要不呢，等到秋天的时候，秋天是主的是收藏，往回收了，收的时候你收不到更多的热量，体内的热还在里边，你就会特别容易到了秋天会燥。所以有些人到了夏天，如果养护不好，到了秋天特别特别容易感冒咳嗽啊，尤其是那种燥咳，一咳能咳一个月。
1: 那其实刚才我们也在讲啊，就是三伏贴呀、三伏灸啊，我们冬病夏治。那比如说湿热体质容易上火的人，能不能冬病夏治呢？
0: 这个又涉及到我们所说的一些望闻问切的一些诊断了啊。就是你认为的湿热和我们认为的上的湿热，我们怎么来分啊？如果就是说你湿偏重，热相对于说偏少，那你就可以，因为为什么，你可以补一些阳气来推动湿邪的一个运行。如果你说热要大一些，你说我稍微一吃，比如说我稍微一吃一些热性的东西，我就容易上火，我就容易难受，眼睛容易长这些这个分泌物，黄色的啊，咽喉容易肿痛啊，甚至鼻子里头呼出来都是一些燥热之气，胸前也是老是感觉是燥热的，那这个热性偏重一些，那会不建议你做灸，那可以建议你做什么，做那个三伏的罐呢，它是来给你疏通你的热量的，它更多的是把你的热量去给你隐形下去。其实我们身体的所有的热量它是遵循一个总恒的，为什么，你如果是上边特别热了，那你下边肯定相对不足啊，因为我们都遵循一个能量守恒，那过多了那其他地方就会出现不足，那时间久而久长了，你就会形成一个叫上热下寒的体质啊，所以呢，建议大家保存的这个热量可以把它引下来，引到我们的下肢。怎么引？可以用我们的罐，也可以做一些推拿的啊，把这些热量带到我们的体表，带到我们的下肢。
1: 那其实说到这儿，还有的朋友会问，这个三伏贴嘛，说这个三伏贴的治病的机理是什么呢？或者是说这个是一定要在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做起吗？
0: 也不是哈，你看到了中医院，经常有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到了三伏那一天人特别多，过了那一天大家就觉得再贴不合适了，不是，它是十五天一个节气，在这个节气之间你都可以去做，所以大家不用非得纠结的说，哎呀我那天上班，哎呀我那天安排别的事儿了，其他点去就不可以了吗？不是，首先这是一个错误的这个误区，你可以在这一段时间内，你只要是在初伏和我们的中伏之间去做了就 OK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又说的，三伏贴它用的作用机制是什么？第一个是药里头通过我们的浅表皮肤一层一层渗透到我们身体，有的人做第一次啥感觉也没有，有人做第二次还是啥感觉没有，到了第三次里头就开始药部里边就开始痒，药部里边就开始发红，还有的人会发出小小的水泡，那发出的水泡还不一样，有的人发那些黄色的啊，偏向于湿热性的小黄泡，也有的人会发出什么，发出来那种小红的啊，像我们长的那个过敏一些小痘一样啊，所以它其实是什么呀，一层一层的药物通过经络一层层的渗透传达，然后到达刺激我们的这个整个我们的这个经络的一个通透的一个作用。所以好多我们接到了一些朋友们去我们这贴三伏贴的时候，经常会说，吴老师你们的药劲儿太小了，我贴第一贴都没感觉。我说大哥，如果您贴第一贴我都给您发出泡来了，那您第二贴第三贴往哪贴呀？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它是通过我们的药力加我们的热力一层一层的往里头渗透，你不能说我贴一贴我直接发出泡来了，那肯定给你放到我们所谓的发泡的药物要偏多一些。那当然也不是说所有人都必须适合三伏贴，看什么，看你的体质，看你对应的要解决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哪些疾病比较多的啊，一个是呼吸道的疾病啊，像一些慢阻肺呀，反复咳嗽呀，反复感冒的呀，免疫系统的啊，我们贴一些三伏贴它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大家不要想说我贴了这个三伏贴我今年就不生病了，这个估计不是怎么可能啊，因为它是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啊，它起到一个提前一个小剂量的预防。 第二个疾病是针对什么脾胃型的疾病啊，尤其我们所说的这种这个胃肠不太好的虚寒的啊，它里边会加一些药，包括一些痰湿体质的啊，包括一些骨科的啊，一些骨科的这些疾病啊，也是可以贴一些三伏贴的。那还是啊，不同的病人他用的药是不一样的，这个取决于当时大夫给您做的一个诊断，比如说看看你的舌苔呀，啊，看看你的脉象呀，一看你的舌头偏红啊，就

0: 发现，哎，最近是不是有上火的症状啊？那可能我们就不能做一些热力的了。那一看你的舌苔偏白啊，那可能说，哎，给你适当的多加一些温补的一些药。那一看你的舌头里头，哎呦，往下拉水啊，然后拉丝啊，黏腻的，那可能会在里边添加了一些偏湿啊、祛湿的药。要偏多一些，包括它的调和剂也不一样，有的你像凉的我给你加点生姜汁儿啊，你会觉得辣辣的、热热的、烫烫的，你会觉得很舒服。那有的啊，毛孔比较闭塞的，那我也可能是先给你去点按，然后给你加一些醋来调和。也有的我会加一些蜂蜜，比较温和一些的，这个完全取决于当时我们大夫对你的辩证。
1: 嗯，听着就都挺好吃的啊。然后我们先来进一段歌，大家有问题还可以再和北音乐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

0: 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0: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0: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
3: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0: 10:39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大家呢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啊，发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因为今天呢是小暑节气嘛，我们也说到了冬病夏治要从小暑开始。有朋友说到了，主任您好，我想问一下啊，我的这个上额窦发炎，这个怎么治啊？中医有没有好办法呢？
1: 额窦发炎首先问你，第一个你的这个病症多长时间了，是急性期吗？还有就是你这个分泌物多不多，有没有这些特殊的气味，有没有化验过，查没查 CT？ 这个答疑说就会说，哎呀，中医你望闻问切，你看一下不就得了吗？但实际上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你还得借助一些仪器要检查。你比如说我们的额窦，我们光知道有鼻窦炎还有额窦炎，是不是？鼻窦炎就是发生在我们鼻子周围的啊，我们觉得的憋呀、闷呐、分泌物多呀。额窦是什么？在我们的上额啊，我们的天额，它之间会成一个窦一个窦之间，里边可能会出现感染。有的人甚至严重的话，会有一些黄色的分泌物，甚至时间长了会觉得整个头都是闷闷的、胀胀的啊。如果你的这个去查了 CT， 第一个是炎症不是特别多啊，你可以通过中医的保守方法去干预，比如说什么容易刺激您有这些症状的加重啊？比如说你特别怕凉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受凉会加重，当然你也可以多刮痧疏通一下，让它这个憋胀的感觉有缓解。但是如果你要是有一些这些黄浓色的这个分泌物，甚至有一些特殊的气味，比如说浓臭味啊，那你就也考虑它是不是有一些感染了。如果感染的话，你会甚至因为额窦了嘛，它会甚至会出现颅内的一些感染，那你就要去加强管理去看了，就去我们的大夫去，该做手术就要做手术了。
0: 那还有朋友说到，我一吃冰棍就会拉肚子，喝冷饮也不行，他说这种可以中医去调理一下吗？
1: 这种呢是可以，这有两点，这证明你的脾阳和肾阳是不足的。为什么是脾阳和肾阳？脾阳是跟我们的肠胃有关系的啊，证明你的肠胃这一块你受了凉，它受不了，它肠道应激性的反应。第二个肾来主我们二便的，它固脱不住了，所以它就要排出来。所以这种的人大多就是腰上和臀上，甚至下肢会经常容易凉啊。一个是固脱不住了，再一个是阳气相对的是一个不足的了。
0: 大家有问题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我们的吴大夫会随时为您解答。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3: 王苏龙首次以二幕剧方式推出共20首作品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头号史诗主打，以史诗摇滚的宏大架构，对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叩问和浪漫回应。特别推荐理由：甜歌王子变身音乐哲人，王苏龙音乐制作上的颠覆性革新。王苏龙，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6: 乐享大讲堂。
7: 19:48，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吴立梅大夫，也是我们河北省中医院的，我们跟我们一起来介绍到我们小暑节气啊，应该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好节气。同时呢，作为中医护理门诊部的负责人，吴大夫呢每天要接诊很多啊，想要这个冬病夏治的朋友，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把一些解答问题的机会给到了大家。那大家有问题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这位朋友说到，他说我每天刷牙呀，然后都会有出血，就是牙龈出血，轻轻的刷也会出血，请问这个中医方面有没有好的治疗方式，或者他出血的原因是什么呢？
8: 出血的原因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查过血小板，先排查一下，有些血小板低的也会啊。如果血小板呀、常规你体检这些查的都没有特殊的问题，那都考虑到，比如说我们也得考虑你用的这个牙刷的牙，这个是软毛硬毛呀啊，有一些硬毛它一刺激你牙龈也容易出血。还有一部分的话我们还要去考虑一下是什么呀，可能就是我们本身的，我们所说的就是中医上所说的脾的问题是什么，脾气可能太虚了，它固摄不住这些血液。那还有要问您，第一你有没有脾虚的一些症状，比如说经常会觉得乏力没劲儿呀，还有一个牙龈开始慢慢的出现一些萎缩呀啊，或者说我们经常会觉得这个大便那、比较偏向于黏腻，这都属于我们脾虚或说湿盛的一个症状。所以这块的时候你要考虑这些，首先我们要排除一些病理上的原因，看看血小板低不低呀啊，还有呢就是考虑的物理的原因，用的牙刷的问题，最终我们再考虑是不是我们中医上所说的脾啊，脾太虚固摄不住我们的这个血液了，所以它外渗出来了。所以这是这个啊，那你还有兼有一些脾虚的一些症状，这个我给你个建议啊，因为我本身就我自己是一个牙龈就容易出血的人，我在我可能大家在这个音波里头听不出我们的大概的年龄，我在我特别年轻的时候20来岁的时候，我吃苹果，我一咬苹果就有一个血印儿，一咬苹果就有一个血印儿，然后我刷牙的时候一刷牙就是稍微一碰牙龈就容易出血，但是我各个体检指标都很正常。后来我是在看这个南怀瑾南老师的时候，他那本书里头有一个叫吞我们的津液，怎么做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牙齿叩齿，每天叩齿啊，就是我们上牙和下牙叩齿，叩完齿了以后，拿你的舌头去舔舐你的牙龈，给它一个固托的作用。你想我们的牙龈你怎么去给它做按摩？用我们的舌头去舔舐它，然后给它一个固托的作用，然后完了呢就会产生一些唾液，分三次你把它吞咽下去啊，这样的话对牙龈有一个保护，对于我们的胃啊，包括胃的这个环境都有一些保护啊。这是我们建议的，剩下就是像一些脾气虚的呀，刚才我们说到有一些这样相应的症状，你也可以做一些调理，吃一些中药呀，包括参苓白术散呀啊，包括我们去做这些脏腑的推拿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7: 因为时间关系，可能今天我们只能先解答到这儿了，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嘱咐的话再跟大家来讲一讲。
8: 那比如说到了这个季节的话，主要的是我们针对于是冬病夏治的冬天。

0: 天的含量性的疾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一些慢性的疾病，反反复复发作的啊，可能消耗我们体内的阳气了，这个我们需要重视。这个中医的这个冬病夏治呢，它不能是说我们今年做完了立马有变化，它其实是你在体质上慢慢的调理。首先大家要认可，我们整个的身体是在做一个抛物线，阳气也在慢慢的衰减，所以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体内的阳气，要在我们的这些特殊的节气，特殊的这个季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春天养阳，秋冬养阴，在这个时节一定要做好我们的养护，保护好我们的身体。你说吴老师有没有哪些日常的呀？可以，比如说像我们的早晚太阳紫外线还不是那么特别强的时候，早晨十点之前，我们去公园走一走，溜达溜达，晒晒太阳，接受我们的自然之气。到了下午啊，我们下了班六七点了，太阳也落山了，紫外线也没那么强了，我们的这些石衣板凳晒了一天，温度很好，很舒服，你可以躺上去啊，接受自然的这种迁就。但是一定不建议大家大中午十二点，你说哎，我躺在那晒会儿太阳吧，啊，我把这个后背晒晒吧。如果大量的出汗的话，反而会伤了我们的津液，所以你要稍微晚一点，六点多了啊，太阳下去了，然后在这个石凳晒了一天了。我们有一年是不是经常有人会说痛经，坐我们的那个石墩儿啊？
1: 对，
0: 哎，你也可以坐一坐，屁股凉的，我们坐一坐，腰怕凉的。坐一坐，肚子怕凉的趴在上边趴一会儿都有好处，它会接受自然的这个温度，这个温度你不会出现一个上火啊，所以建议大家是每天可以坐一坐啊。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我们说到的无厌于日，不要讨厌太阳，适当的出汗，但是不要出的太多啊。还有一个，我们这个空调的这个温度啊，大家一定要记着，毛孔出打开了以后呢，不要直吹啊，把我们的温度稍微调高一点。直吹的话，我们的这个邪气通过毛孔会进入我们的身体。还有寒凉的冷饮，这个冷饮的适当的要少喝。啊，适当的要少喝，冰箱拿出来东西让它等一等自然的温度然后再吃。大概叮嘱这些。
1: 好，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的过夏天。稍后的时间会是由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呢，保定的南部、石家庄、衡水西部、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9度。今天夜间呢，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请注意防范。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是来自于锦绣二重唱的一首《外婆的澎湖湾》哈，开启我们今天的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那如果有机会重新拥有一次暑假，你最想做什么呢？最想去的地方又是哪里呢？我想一定有一些人跟我有相同的想法，就是很想回到故乡过一和小时候一模一样的暑假哈，无忧的童年，整齐的家人，朝夕相伴的小伙伴，快乐似乎就是自然而然的存在于琐碎日常中。走过年少才恍然领悟，那是永远在记忆里闪着光的存在。大家晚上好，欢迎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来上节目的路上还看到了有一片粉色的云朵哈，实在是太美了。虽然看起来从远处看总觉得一朵有一点孤独哈，但是它的光芒又是那么的柔和，似乎照亮了你的心。也希望呢我们能够在音乐和万物当中寻找到可以治愈自己的能量。这首歌来自于李健，童年。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是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空中的梦想家》。这首歌呢，也是我们很熟悉的，虽然是有一些年头的歌曲了哈，但是每一次听都能够唤起你的青春记忆。《空中的梦想家》收录于阿妹的首张专辑《姐妹》。这首歌呢，在许多听众的心中，不是一首普通的抒情歌，而是成为了几代电台人心中共同的主题曲。Dreaming on air was you， 那些在电波中传递的想念、梦想、分享的真心话、积聚的温暖力量，一直都在以最朴素的方式治愈着我们的心伤，托起永恒的希望。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吴青峰和李宇春这首《春雨里》。

是来自于许慧欣和潘玮仪的一首《陪你等天亮》，那对应我们刚刚的那首歌，他们都是描写友情的，彼此懂得。刚刚那首《春雨》里哈，大家可能在看到歌名的时候就觉得起得很有意思。当清风呢将歌词发到李宇春的手机时，李宇春正在活动间隙匆忙地翻阅歌名三个字《春雨》里哈，倒过来就是李宇春的名字。更细腻的是副歌那一句，风轻舞发梢，不会让你倒下，藏着清风的名字，满载着诗意的默契。清风想用这样的方式呢，隔空给彼此一个拥抱，感谢彼此在人生的低谷的互相支撑。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许慧欣和潘玮仪，陪你等天亮。

0: 入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喂，金钱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1: 喂，健康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1: 喂，亲人，你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3: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在这里，
7: 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0: This is hit music。
11: 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秀秀许若云的一首《猫与钢琴》。许若云其实是一位创作歌手哈，从刚出道的时候他就开始写歌了。这首《猫与钢琴》呢，出自于许若云1996年的专辑《泪海》，是一首冷门创作。许若云作曲，许常德填词，旋律呢流畅又灵动，如微型的舞台剧。作词人呢巧用猫与钢琴，侧面描写了失恋后的孤寂心情，轻盈的云式唱腔把心碎时刻的细腻情绪娓娓道来。猫与钢琴，来自许如云。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0: 矫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0: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 3599-8533 3599。
5: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6: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5: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6: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5: 哇，太划算了。
6: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5: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6: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从昨天到今天，有延续，有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1024依然动听，翻唱好时光。

今天的翻唱好时光，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JJ 林俊杰，这首歌叫做《达尔文》。2022年的时候呢，林俊杰推出了一张翻唱专辑，叫做 JJ 的咖啡调调，其中这首蔡健雅的原唱作品《达尔文》，经过了重新编曲和重新演绎，呈现出了另一种听感。蔡健雅的原版呢，偏重理性的思考，而林俊杰的这一版呢，更注重和听歌人的心情的交换哈。那么整首歌的表达呢，是连贯流畅一气呵成的，学会真诚，学会忠诚，那逝者才能够生存。那其他呢，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在这首歌里面的编曲哈，那我们也听到了很特别的部分，就是吉他拨弦拖住了林俊杰细腻的咬字与抒情。爱不是天生完美，而是在磨合与失去中不断地去学会包容与珍惜，最后我们都能够进化成更好的人。达尔文来自林俊杰。

是来自于梁咏琪的一首《有时候》，有时候呢，也是梁咏琪非常经典的一首抒情歌哈，是她早期的一首，大家非常喜欢的清新小品，轻柔又灵动的声线，平静中透着上扬感的旋律，青春日记式的歌词，将20岁的时候的，爱恋的心情和对人生的感悟哈，自然而然不疾不徐的娓娓道来。时间，虽然过去了很多年。我们和20岁的自己又可以在音乐里温暖相遇，实在是很奇妙。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夏日入侵企划这首夏末的歌。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3: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6: 哇，找到你啦！
5: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八号白天，保定南部、石家庄、衡水西部、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9度。今天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请注意防范。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刘惜君的一首《漫步人生路》。在这首翻唱作品当中，哈，刘惜君是一改往日温婉的唱腔，而用率真洒脱的方式，把不惧磨练的人生态度表达的更为有力哈。那么在超女的舞台上，她是一个话不多但是唱得很专注的歌手。我们从刘惜君的演唱里感受到她强大的内心力量，因为热爱，所以每走一步，不论是坦途还是崎岖，她都会继续向前。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来自李宗盛和自己赛跑的人。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又到了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饱满红润的外壳，凝脂如玉的果肉，让我们真的是难以拒绝。但是每年因为吃多了荔枝而进医院的事例并不少见。
1: 荔枝为什么会吃出病呢？怎么吃荔枝才安全呢？
0: 所谓荔枝病啊，是指过量食用荔枝之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肠胃道不适，以及头晕、乏力、心慌、手抖、出冷汗等类似低血糖的症状。其实不仅荔枝、龙眼、红毛丹等过量食用啊，也有导致类似症状的可能。
2: 为什么吃荔枝容易上火呢？
0: 吃完荔枝后啊，出现眼皮肿胀、喉咙疼痛、长痘痘等，都被认为是上火的表现。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因为荔枝糖分高达16.6%，这是西瓜和草莓的2.5倍之多，高糖分的摄入容易让人口干舌燥，也加剧长痘，所以这些症状更多是严重。

0: 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刘德华的一首《十七岁》。十七岁踏入 TVB 的训练班，历经数年打磨演技和唱功，如今走到花甲，这一路走来的心情感悟啊，被华仔唱进了一首歌里。无论世界如何变迁，那颗真挚之心始终不变。我们不可能永远十七岁，但却可以努力地保持十七岁时的勇气、天真和真诚。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 Coco 李玟，自己。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波尔卡起源于捷克，1833年首次进入布拉格舞厅，1840年传入巴黎后迅速风靡欧洲，19世纪中叶传播至英美，与华尔兹共同成为主流舞厅舞蹈。波尔卡的整体听感活泼欢快，充满跳跃感，让人忍不住想跟着节奏踏动脚步。波尔卡的旋律线条流畅俏皮，自带古典音乐中很少见的幽默感，因此给人轻松愉悦的感受。关于波尔卡作品的名称也颇具趣味性，比如这首《闲聊波尔卡》，又名《叽叽喳喳波尔卡》。19世纪维也纳舞曲盛行，不少女性在舞会上不跳舞，反而凑在一起喋喋不休的闲聊。小约翰施特劳斯巧妙运用装饰音来模仿女人们叽叽喳喳的聊天声，用幽默的方式生动描绘这一生活场景。闲聊波尔卡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演出的高频曲目。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芹菜也很配哦。
5: 79.9元四。

0: 喝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充满力量的歌词，高昂的情绪，戏剧化的张力，让这首歌曲极具听觉震撼力。一句 We are young， 唤起我们心底的热情与朝气。青春、梦想、希望，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美好的在发光。Glee 欢乐合唱团。We are young.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梁静茹。2004年呢，梁静茹发行专辑《燕尾蝶》，下定爱的决心，这是她音乐生涯中极具代表性的转型作品。其中呢，《宁夏》是20年来流行度很高，每年夏日必听的一首清新小品。创作灵感呢，源自于创作人宁夏一所中学的支教经历，当地的孩子们的纯真淳朴呢，也深深打动了他。仅用3天就写好了歌词，录制的时候呢，还特意加入了蝉鸣声，营造出了宁静夏夜的氛围感。梁静茹呢，用甜而不腻的清澈嗓音诠释，如夏夜晚风一般的温柔扑面而来啊！我们一起分享这首梁静茹《宁夏》。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

0: 系统啊。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0: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得这首日子哈，我们特别熟悉，就是当前奏的哼唱响起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了那一部电视剧哈。27岁之前，小柯一直住在北京的一条胡同里，前院呢有棵枣树，小伙伴们没事呢就在房顶上面闲待着。这首日子就是小柯在那个胡同里写好的，后来呢成为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明明满载了烟火气啊，却也真实地感受到了诗意。爱你的人儿来了，你爱的人儿走了，孤独的风儿唱着，还有谁在没完没了的听着。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也很有烟火气哈，烟火气当中又藏着我们对于人生的领悟，非常朴素但是又很有深意的一首歌，来自于陈明，日日

是来自于陈明的一首《日日月月》哈，日日月月，时光从不等人，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去好好的体会当下，不论是欢喜还是惆怅，都完整了我们的人生。听陈明醇厚扎实的中音，飘逸轻盈的高音，准确地传递出了对于岁月流逝的深深感悟。时间走到了21:54，非常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星光漫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最后的声音来自于赵雷，《理想》。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说。这首歌是来自林志颖的一首《去走走》。其实去走走包括出门的意义呢，不在于到达了多远的地方，而是让自己呢从固化的情绪和思想当中呢暂时的抽离，走出去吸收一些新的能量，不需要定制多么周密的计划，换上一双舒服的鞋子，生活的状态往往就在这一步之间开始转变了。希望大家的生活呢都有大步向前的畅快，也有悠然漫步的轻盈。晚上10:05了，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好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参与到互动当中，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听到喜欢的歌也可以来演唱。抖音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欢迎五福2531卡布生米，我们的小布，还有我们的最美的夏天等等等等，欢迎大家啊！抖音上面搜索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也就是 D 勾孟勇， DJ 孟勇，什么意思？其实就是音乐节目主持人，陪着各位可以看到孟同学，我们聊聊歌，聊聊我们的话题，也可以分享世界杯等等，走出去才有更多的可能，外面的世界莫文蔚。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这首歌是来自许慧娟一首《漫步》。很多时候呢，当我们觉得筋疲力尽了，总会拉上窗帘，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家当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待得太久了，真的可以悄悄地滋生出许多烦闷的。长期的，比如说门窗紧闭，把自己困在狭小的空间当中，对着手机电脑，这种状态看起来是在休息，其实是一种自我消耗。闷久了，心情很容易跟着变得低落，身体呢也会愈发的疲惫。即使居家办公的人呢，也可以隔一会儿起身呢，开窗透透气等等，或者说下午呢去楼下走一圈，切换一下环境，思路和状态真的会变得不一样。晚上的10:1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北音乐广播星光88，我是孟勇。今天说走出去啊，才会有更多的可能。依然通过官方微信来互动留言，抖音可以搜索 DJ 孟勇，我们在视频直播当中等着各位，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可以来到直播间，欢迎大家。路边的眼花不要踩，高胜美。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4: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4: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4: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4: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

上有蚊子，提前把蚊香都已经点好啊，能睡个好觉，伴着余生。有网友提问说，为什么总是觉得累，为什么总是对什么事儿提不起兴趣？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你可能太久没有出门了。很多人在同一个地方待久了，会进入到一种负面循环，越累越不想动，越不想动越累，越想越焦虑，越焦虑越想，对，像绕口令一样是吗？这个循环一旦形成的话，真的就会越陷越深吧。想打破就简单两个字，出门，出门走走。欢迎各位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可以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我们一块儿来聊天互动陪伴，可以来到直播间。红色高跟鞋，蔡健雅。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的，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2: 激发大程度，
0: 人们聊的话题

0: 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这首歌是来自苏打绿小情歌。10:45，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陪伴各位，星光麦敖帮，我是孟勇，孟同学。生活就像一个巨大的盲盒，你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什么惊喜，这些惊喜呢，往往不是坐在屋子里等来的。每一次走出家门，其实面对的都是一次自我的拓展，门外的世界充满了未知，但也蕴藏着无限的可能和改变的契机，所以说走出去才会有更多的可能。第二好歌陪伴各位，来自萧敬腾倒带。大家可以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陪伴各位。

这首歌是来自 Humble 一的一首《粉红色的回忆》，又是经典的老歌。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晚上的10:54，我们今晚的星光主题呢是说，走出去才会有更多的可能。哪怕是楼下去转转，逛逛公园，散散步，抬头看看天，最近的云是非常的美，都是可以的。继续，这个声音来自信乐团的一首《离歌》，待会儿11:00见。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
2: 星光慢摇吧，
1: 治愈你。

0: 这个小时第一首歌来自李健的《向往》。晚上呢11:04了，继续陪伴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我是孟勇，孟同学。节目依然为人，因为您直播当中，我今天说走出去才有更多的可能。希望大家比如说在天气好的时候走出家门，用双脚去丈量一下大地，用双眼去捕捉一些美好。你的生活当中有大步向前的畅快，也有悠然漫步的这种轻盈。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辛晓琪领悟。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容祖儿的一首《小小》。晚上呢11:19，星光漫游吧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人生的机会呢，从来不在房间里等待，只有主动的向外走，才能遇见不同的风景和人和事儿。用脚步去，往前走吧，踏遍脚下的土地，随手记录沿途的温柔瞬间，然后打破一成不变的日常。外出呢，不只是观光散心，更是拓展你的思路，也是一种阅历吧。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张杰天下。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刚听到王力宏的一首《改变自己》，生活当中确实要觉得自己会有一些困惑、焦虑等等，走出去才能更多的改变自己。出门的意义呢，不在于到达了多远的地方，而是让自己呢从固化的情绪和思维里面暂时的抽离，去看看街边的树、路上的行人、菜市场的热闹，这些真实生动的场景，会让你从负面的情绪里面渐渐的走出来的。晚上23:32，依然好歌陪伴各位。五月天，知足。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齐秦的一首《夜夜夜》，晚上的11:47了，星光漫游吧继续的陪伴各位。今天说走出去才会有更多的可能，生命呢真的是需要滋养的，走出去才能吸收新的力量。不需要制定那么周密的计划，换上一双舒服的鞋子，推开门下楼走一走，哪怕是街边的小店，可以看看它的一些经营的巧思，陌生人不经意的一句感悟，不同地域的生活习惯等等等等。陌生的场景当中呢，也学会了灵活的应对各种情况，走出去就会有更多的可能。依然好歌陪伴各位，刘若英《幸福的路》。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华丽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星光漫游，与夜共舞。晚上的11:54，不知不觉2个小时过去了。这个小时最后，海明威《老人与海》，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祝大家晚安，做个好梦吧。明晚10点见。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业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左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又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立体声，1000赫。

是雨雪，有是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姜育恒，别让我一个人醉。忙碌的一天开始了，但是这里的老哥总是在对您说脚步要从容。而且呢，很多朋友听雕刻时光的时间呢，也正是忙里偷闲的一段时间。此刻呢，和我一起听歌的您，可以有那种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休闲。您看，你盼望的那个人，是不是也正在翩翩而来？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那英，船。

0: 好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0: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0: 哇，太划算了。
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0: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韩又林，卡拉永远 OK。 做生活里热爱的事情呢，往往就做得不会太差，而很多朋友把做喜欢的事情叫做解压。您的解压方式是什么呢？韩永林很年轻的时候呢，就开始坚持体育运动，到现在还在坚持运动。当然，韩永林的生活呢是有动有静，他还喜欢养鱼。不工作的时候，他就喜欢静静地看着鱼，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说呢，养鱼是为了解压，看着鱼可以踏踏实实地思考问题。是，人总是要给压力一个出口，用自己的方式。就像有朋友呢，喜欢坐在自己家的花草前，鼓捣鼓捣这个，试弄试弄那个，一待可以待上一上午，对吧？周深，花开忘忧。

0: 有人的声音就是这么好听，这么舒适，就像是很辣的时候喝到了一口甜牛奶，就像是从冰箱里拿出来表面微微融化的巧克力蛋糕，就像是飘着甜甜味道的西瓜，用勺子崴成的那个球，就像是冒着热气的披萨，加上抹茶红豆奶啊，一起喝掉的那种感觉，反正就是很喜欢吧。李克勤，晚风心里吹。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1: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李克勤这个版本的《晚风心里吹》用了一样非常古老的中国乐器，就是箜篌。孔雀东南飞啊，其中就说到十三能织素，十四学才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古代箜篌呢是分为竖箜篌和卧箜篌，其中呢早期的卧箜篌是出自春秋时的楚国，和古琴同一起源。竖箜篌呢却是由远古狩猎者的弓演变而来的，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诞生而诞生的一种特别古老的弦鸣乐器啊。要说到这些非常古老的乐器，比这更古老的乐器啊，比如说像古哨啊、石哨啊、古笛啊，还有埙呐、陶笛呀、等等吧。咱们中国传统乐器真的非常的悠远，而且呢非常具有神秘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尹锡眠和小田音乐社西楼边。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

自己生活了。他也努力的开源，开始疯狂的投稿，但常常被退。后来呢，一口气写了60多首歌词。他说，写诗没人登，写散文的人太多，写小说被退稿又不划算，写歌词用的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字眼，哎，这我应该会吧。不久之后呢，许常德就被介绍到了齐秦的公司，从此走上了写词这条路。许常德呢是非常感激齐秦的。在唱片公司，许常德最早呢是从特别基础的工作开始做起，后来才进入到了唱片企划部。当时呢，齐秦是身兼歌手和上华唱片总经理，他把公司上上下下所有的专辑事务都交给许常德来打理，包括许茹芸啊、许美静、熊天平，还有他自己的等等，让许常德一下子积累了相当多的音乐经验。哎，这首歌也是许常德的作品，《独角戏》。

蔡琴，你的眼神就跟说话一样，三分内容，气氛情绪也是一样的，眼神也是，它是带着情绪的。一个人可能会设计语言结构，但是却真的很难掩饰眼神当中的喜欢和厌恶。所以呢，你会说我很敏感，我知道他喜欢我，可是你怎么知道的？他没有说，但是他的眼神早已经向你表白了，对吗？黄小琥，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七月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 ：App。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App 变得无处不在。被各种 App 包围的我们，通过各种算法推送，找到了更多志同道合的网友，但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千篇一律。每天的日常就是点开各种 App， 然后开启无聊又忙碌的一天。那 App 它的全称是什么呢？App 可以读成 APP 吗？快来一起学习一下吧。App 它的英文全称是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中文翻译是应用程序。也就是说 App 只是省略了后面的 Application， 而作为缩略形式的时候呢，它应该读为 App而不是 APP。 我们知道 App 广义泛指一切的 Application Software 应用软件，当然也可以对应它的近义词 Application Program 应用程序，但手机应用程序特指 Mobile Application Program。 据说 App 是我们国人念错最多的一个词，不知道你念对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7: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多甜。
1: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不少朋友在看见这几句歌词之后都会不自觉地跟着莫文蔚唱起这首《阴天》，不只是因为熟悉这首歌，也是因为很多朋友都做过同样的事吧。阴天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有点懒，不想上班。

只是希望任由自己的思绪一点一点沉淀。当然其实你会发现呢，其实偷懒这个事情呢和天气有关系，但是关系不太大。加加油，徐怀钰，向前冲，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雕刻时光，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0: 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3: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3: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是的，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啊，您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依旧看到我们今天的图片和互动的内容了。今天的依旧，我们来通过看图片猜老物件的游戏方式来去互动留言赢奖品。我们的奖品呢，依旧是由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
0: 嗯，我觉得今天的三个老物件看起来就觉得特别的美好，大家可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我觉得都是和美啊好玩啊相关的。哎，比如说第一张图，我的天啊，
1: 第一张图就把我难倒了已经。
0: 啊，真的吗？
1: 我看了半天，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截了一张就是相对来说的特写，如果把它放个远景的话，你就很容易就辨别出来
1: 他是不是女生。
0: 哎，对喽。就小时候女生头上都会有这个，
1: 明白了，
0: 长头发的女生，就是我也不知道，你看那个时候就全国统一啊，有红的，然后有那种饱和度特别高的那种艳粉色的，
1: 是，
0: 然后有那种大黄色的。
1: 妈妈，我要两个。
0: 对，一般就是梳两个啊，然后戴上这个啊，然后这属于就是存在感很强的这么一个东西。哎，第二个你见过吗？
1: 见过，而且第二个，原来我小时候还想一直跟大人学着怎么去做，
0: 对，
1: 尤其是玩它的时候有那种手法，
0: 哎，
1: 是吧？活灵活现的，
0: 对，你感觉大人都会变魔术，
1: 啊，
0: 你就每次都好奇说，哎，他怎么弄的？他为什么一弄完就这个小老鼠就动来动去的？为什么我弄就不行？
1: 而且这个东西跟当年流行了一阵儿那个手帕就是有关系，
0: 是吧？
1: 对，那会儿就不兴用这个纸抽，用的是手帕，于是乎大人们为了逗孩子开心，然后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东西。
0: 哎，所以这是个什么东西呢？啊，刚才麦迪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我们再看第三题啊。第三题啊，我觉得是一个就是也很有标志性的这么一个摆件吧，或者是一个玩具。就一看它的长的这个样子，就是三十多年前的样子。
1: 是它的颜色可以看得出来啊。好像那这个东西也是家家必备。每家只要有孩子的话，第三样东西也都能够看到。
0: 哎。
1: 然后呢，这三样东西我们刚刚通过自己的描述，是不是您已经基本上猜到是什么东西了呢？欢迎大家来去自己看一看这三个图片是不是您认为的那个东西，以及您小时候跟他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和经历和回忆呢？欢迎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
0: 是的，回复早安奶茶，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来刷新一下七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了45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涉及生态环境、电磁计量、临床医学、物化分析等多个领域。
1: 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2026年的4月启动以来呢，中央网信办聚焦 AI 应用乱象，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账号2.6万余个。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以来中欧班列中通道班列通行量突破了2500列。
1: 再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今年的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及北京理工大学等9所高校首批开设了具身智能新专业，并且进行招生。
0: 再来关注提醒，就业是民生之本，那人社部门也提醒毕业生啊，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需要仔细核对工作内容、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一些关键条款，如果遇到用工纠纷或者侵权的问题，随时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来咨询投诉。
1: 暑假学生上网时常增多，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也是随之高发，其中呢，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通过恐吓施压极易诱导孩子上当，诈骗分子啊，一般会通过各类的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如伪装明星账号发布动态，发布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等。
0: 继续我们来关注出游方面，暑运旺季拉开大幕，航旅纵横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昨天7月份，国内航线机票的预订量已经超过了2735万张，比一周前增长了约89%，那出入境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592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19%。
1: 关注消费，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球存储芯片价格在持续的攀升。去年九月至今呢，部分型号的内存条价格已经上涨了超过300%。分析认为，这场由 AI 算力需求结构性挤占产能引发的涨价潮，预计将会持续到2027年。
0: 阿里近日升级语音实时识别大模型，支持16种方言和30种语言。
1: 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五月中国汽车在欧洲市场的占有率约为12.01%，高出了日本车企约0.7个百分点，这是首次实现反超。
0: 近日 ，UB 选正式推出了 U 世界全尺寸超仿人生这个超仿生的人形机器人 U 一系列的三款产品，最高版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价格高达99万元，但是续航呢只能维持2到4个小时，于是遭到了外界的质疑。UB 选回应，目前全尺寸的这种人形机器人的续航基本上都在2到4个小时，称这个是行业普遍情况。
1: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来关注一下韩国社交媒体6号出现了针对总统李在明的死亡威胁，警方呢已经就此发起调查，但是现阶段尚未锁定嫌疑人。
0: 韩国三星电子昨天正式发布了2026年度第二季度的业绩指引，三星电子该季度的营业利润预计将达到约89.4万亿韩元，同比涨幅高达1810%。
1: 美国微软公司7月6号宣布裁员4800人，约占其全球员工总数的2.1%。
0: 再来看古巴电力联盟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公告说原因正在调查，将会持续更新进展。
1: 最近法国巴黎主要的地标之一330米高的埃菲尔铁塔又长高了10厘米，因为呢埃菲尔铁塔是钢铁构件组成的，会发生热胀冷缩的现象，让铁塔长高的正是最近巴黎的极端高温。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世界杯的消息啊，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呢，这个比利时队4-1战胜了东道主美国队，晋级8强，下一轮将会迎战西班牙队。那至此呢，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球队全部在本轮淘汰赛出局了。
1: 再来关注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近日公布了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首批参赛名单，刚刚问鼎美国大满贯赛的孙颖莎呢是领衔女单，而男单世界第一王楚钦将会缺席本站比赛。
0: 影视方面，周星驰编剧执导的电影《功夫女足》日前释出了定档海报，宣布7月11号上映。
1: 这个时段的早安心语为您分享，走出去才有更多的可能。出门的意义不在于到达了多远的地方，而是让自己从固化的情绪和思绪里面暂时的抽离，走出去吸收新的能量。不需要制定多么周密的计划，换上一双舒服的鞋子，生活的状态啊，往往就在这一步之间开始转变。愿你的生活里有大步向前的畅快，也有悠然漫步的轻盈。
0: 下个路口见，李宇春。

0: 古人
1: 太空了吗？
2: 猴哥，你听说过三妻四妾这个成语吗？
3: 呆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告诉你，三妻四妾是对古人最大的误解。嗯，
4: 没错，在古代，别说三个妻子了，你就算超过一个，那也得坐牢啊。虽然古代允许纳妾，但是正妻只能有一个。如果多娶的话，按照《唐律疏议》的记录，男子就会被抓去强制劳动服苦役一年。而妾的存在主要是为了能给家族延续香火，毕竟古代的医疗条件不好，孩子容易夭折，有的正妻可能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怀不上孩子，所以啊，妾的存在就增加了延续香火的可能性。不过虽然都是嫁过来的，但妻和妾的地位那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古代社会等级制度森严，正妻有法律保障她的地位，但是妾就像是商品一样，甚至可以自由买卖。比如大名鼎鼎的苏轼就曾经用小妾来换取宝马一匹。不过呀，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能娶到一个老婆就不错了，没钱没地又没房，养一个都够呛，还想要两个。另外，古代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像明朝的常州县的男女比例甚至达到了300比100，所以那时候打光棍的男性可多了去了，能娶到一个媳妇儿就偷着乐吧。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

0: 大家一定希望的是深度体验，对不对？你希望比如一家三口去了啊，或者说这个妈妈带着孩子去了，你希望这两个人、这三个人或者这四个人都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每个人都玩得开心，而不只是孩子。当然我们首先围绕孩子，得让孩子玩开心了啊。孩子要的是什么呀？撒野。比如在长白山，主持人和老师这个带队啊，森林徒步趟进22度的小溪水，亲手去抓鱼，去搭灶，去生火。在贵州换上那个涉水服，冲进稻田抓稻花鱼，在宁夏骑着这个骆驼进沙漠，用天文望远镜找星座。在云南，我们当然要去做采蘑菇的小姑娘啦，是不是？我们要背上小背篓啊，去松林里面捡菌子，然后捡完之后涮着吃了，这才是童年啊撒野该有的样子，就到山野里面去沉浸式的去探索大自然，而不是说我看看风景然后拍个照就走了。
1: 是的，而且孩子在从这些活动的过程当中，家长一顿是咔咔拍照啊，怎么拍怎么好看。另外呢，说到拍照了，妈妈们要的是什么呢？一定是美美的。在延边，我们专门留着时间，在朝鲜族民俗村，那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啊，就是电影海报啊。妈妈们可以穿上这个民族服饰来去拍照片。在贵州呢，您可以亲手做上一块扎染的方巾，穿一条扎染的裙子。那么在云南，我们会带您去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个取景地青丘，坐上一天本地人。在宁夏中卫，我们在沙漠的地球之心乌兰湖非常漂亮，穿上红裙子在沙漠当中，这大片我们帮您拍。当妈妈平时很辛苦，但是这一次在暑假，你首先是爱美的自己。
0: 哎，所以你看不同人群需求不一样，孩子不爱拍照，妈妈想拍照，妈妈觉得我出去这一趟我要不出片我就白出去了啊。让我们再来说说爸爸，爸爸肯定希望能玩的爽一点，他希望能放松，能大口吃肉，能大口喝酒。我们这次多满足，长白山我们安排了烤肉配啤酒，孩子睡了，爸爸们坐一块喝酒吹牛。在宁夏烤全羊手抓羊肉，在贵州高山流水宴，在云南汽锅宴荷花宴，每天不带重样的。所以说爸爸，你不光是陪玩，你自己也吃得好喝得爽，你还能跟孩子一块疯啊。
1: 全程是无购物的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然后呢带您一起来玩。出发日期我们覆盖了7月8月整个暑期啊，都是有的，看您家的时间您来去选择这个团期出发就行了，四个路线您可以选择。另外我们还给您准备了大家很熟悉的新疆行程，行程的涵盖了赛里木湖、独库公路、禾木、喀纳斯、天山天池，众多大家心驰神往的新疆的著名的这个景点。报名报名电话您可以来去咨询03116779751，03116779751，或者各位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暑假，就可以进群报名咨询了。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我们来看看今天早安奶茶啊，这大家要开始写小作文了。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可以看到今天三张图片，30多年前我们见过的一些好玩的或者好看的东西
1: 啊。
0: 我们留言板上马老二这朋友说了，说第一个，哎呦，我小的时候可不是谁都有这东西，说那会儿啊，家里条件好的，然后呢就会有这个东西，说小姑娘戴上觉得可好看了，会把这个东西戴在头上，说尤其如果你是坐在后排的男生，你也会淘气的就揪他的小辫子什么的，或者揪他这个东西玩啊，就那会儿好像男生都好干这事儿，是吧？
1: 而且那会儿呢，其实小姑娘戴上它很漂亮的，
0: 漂亮
1: 前提是以家里一定有一个特别会
0: 梳头，
1: 特别有时间有那个精力去帮他每天早上打理这个的，
0: 哎，对，
1: 因为你知道小姑娘那会儿出门去上学的话，其实家长也要帮她打理半天。
0: 当然，那个时候的妈妈都是心灵手巧的，不像你看现在我们自己都懒得弄啊。而且你看，这个妈妈们心灵手巧也体现在了第二张图。第二张图啊，我就觉得我学了这么多年都没学会。小的时候，妈妈呀，包括家里面老人啊、奶奶姥姥的，可能经常会叠这个东西逗小孩玩儿。哎呀，你就觉得，哎呀，怎么妈妈手里有一只小老鼠？妈妈手里有一块布，这个布里边包着一只小老鼠，还动来动去的，
1: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这真的假
1: 的吗？
0: 对，让我看看。你感觉那个时候大人逗你的时候好像在变魔术一样啊。
1: 是的，这个东西呢，截止到就是你上了3年级之后他就逗不了你了，你就不相信他是活的了，
0: 破解了。
1: 而且但凡是老物件，你会发现总有歌谣，总有这个顺口溜在民间流传。你看刚刚有朋友就说到了关于第二个还有这个顺口溜呢，
0: 他说的是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甭管是不是做这个的时候说吧，反正也都跟小老鼠有关啊。
1: 是的，
0: 还有就是说什么呢？说到了，他说我们还会用这个东西干嘛呀？就图二这个东西，我们会把它叠成一个长方形，然后用别针别在这个胸口处做一个装饰啊。说大家记不记得，就是第二个东西，我们还用它玩一个游戏。非常经典，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哎，然后放我这儿来，赶紧跑，哎，是一个东西啊，
1: 这提示太明显了。
0: 哎，你说小的时候没有什么玩具，但是一块小小的这个哈，就可以变魔术、做游戏，就是玩法众多。
1: 是，还有朋友说第三个东西你得拨拉着玩。第三个东西那会儿也是全国统一的模样，但是说，哎呦，这个家庭条件好的，你才能家长给你买这东西，你摆在家里玩
0: 啊。
1: 第三个东西，因为它特别的可爱嘛，就是个大头娃娃似的。还有这位朋友，尾号是6909，说：“哎呦，这个东西我每一样都非常的熟悉，还记得6/1表演节目，第一样东西我戴在头上，抹着腮红，而且是特别红的那种腮红，
0: 红脸蛋、红嘴唇，再点个红灯在额头上。
1: 是，现在想想特别的搞笑，但是当年就特别可爱。
0: 那个时候穿搭就是，然后再穿条健美裤，踩一双那种白布鞋，那个白布鞋必须这个脚背上有一个横着的带儿。那个年代的小白鞋。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说到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勾起了大家的回忆。第三个，刚才有朋友说是存钱罐，还有朋友说是瓷娃娃，它还不是瓷的，
1: 不是，这是塑料的。
0: 对，如果是瓷的话，因为你玩的时候你得拨拉着玩，如果是瓷的话就特别容易碎了。
1: 而且它好像这个风格的样式是当时从俄罗斯那边传过来，
0: 哎，
1: 对吧？它就特别有俄罗斯，
0: 有点像套的那个啊，长的，
1: 对，什么列娃、什么诺娃那种感觉。哎，你可以想一想啊，这三样东西，每一样东西都代表着我们童年不同的快乐哈。您看到它们一定也非常的熟悉。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您来去看图，您来去答题，赢奖品。我们的奖品呢依旧是拉布布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和我们的黄金小马。
0: 是的，也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答题啊，来这个参与一下，重温一下您的童年时光。我们也来听听昨天又是哪位幸运的朋友接到了麦迪的神秘来电呢？
1: 恭喜您获奖了。
2: 你好，你好，你好，我都没想到
1: 啊。您贵姓啊？
2: 啊，我姓夏。 姓夏啊，所以说您的昵称叫夏夏对吗？
3: 我是5月26号开始就是留言的嘛，当时我送孩子上学，然后我家孩子说妈妈，他们天天说那个什么什么有图看画嘛，你们一开始的时候，然后我家孩子两个孩子非要弄，然后我说这咋弄啊，我也不会，然后我就在咱们那个留言的微信那个公众号上问了一下，然后就给我弄，然后我就下载了这个计时。
2: 那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5月26号那一天。
3: 因为那天是我家两个孩子的生日嘛，也不是说为了中奖是什么，是为了在路上嘛，每天送孩子路上也有一点点儿，稍微有点远，然后打发一下这个孩子们时间，要不然路上车也多，孩子也在后边老是问问题啊，有时候在那个平板，就是孩子拿着两个孩子一块儿看平板，一块儿就在上面答题了，两个孩子还挺喜欢玩。然后整天说妈妈，他什么时候给咱们打电话？我说你想啥呢？你什么打电话呀？我说那个你们有空玩就行了呗，还那个打电话，我说哪有那么幸运啊，怎么都会到咱们这儿啊、嗯、然后两个孩子还挺有意思的，每天都说妈妈你今天让我答吧，然后第二天那个妈妈你今天让我答吧，两个孩子整天就是你答我答我答你答，每次开车送天天听。
2: 今天获奖了心情怎么样？
3: 哎，我真没想到，真是因为之前孩子老是问嘛，问的我都烦了，我都说我哪知道呀，我说你别问我了，我说有就有，没有就算呗，就一个乐趣。
2: 俩孩子一般大吗？
3: 对，我家是龙凤胎。
2: 哇，哎呀，现在恭喜您有点晚了，但还是恭喜您。
3: 谁也不知道让着谁，我天天为这个，就是两个孩子，一个人拿我手机，一个人拿平板，哎，这个是啥？这个是啥？妈妈她说的不对，我说有时候我会把他们说的这些话组织我发。有时候就是孩子有时候会发，就是我说的我口述他俩发，反正每天都这样、哎、两个孩子说妈妈，假如说有一天那个麦迪哥哥给你打电话了，我要那个什么冰箱贴，然后我家闺女说要什么冰箱贴，我要黄金小马今年妈妈的明年的，我要送我妈。
2: 你想要什么礼物啊？
3: 我还是随我家女儿的那个什么吧，本来我今年本命年嘛，要一个黄金小马得了，我回去把这个消息给孩子说，孩子
2: 会很开心的。
3: 对对对，疯了都，真的都疯了。
1: 孩子很开心啊，而且你看这是龙凤胎的妈妈，
0: 真好、
1: 这个一儿一女说每天、大家也听到他的这个采访内容了，说哎呀你都不知道麦迪，我们俩孩子根据你们每天答的题，别看俩孩子都不太认识这个老物件，争得可厉害呢，这个说是那个那个说是那个，我知道他们答的都不对，但是在车的后排俩孩子得从出家门一直到上学进校门之前都在争执、最后说妈妈告诉你们是什么，来妈妈替你们拿过手机来，我替你们答题，
0: 这个时候妈妈多么威风，也给孩子上学路上找个事儿干是吧？跟您一起来回味一下童年，我觉得这也是少有的一些亲子话题。
1: 当然，
0: 因为说实话，我们这代人啊，不像我觉得不像我们的父母，我觉得我爸妈就是那个时候特别爱讲他们的光辉历史。咱们其实跟孩子讲咱们小时候的事儿，我觉得讲的不是很多，可能你更多的跟他享受当下呀，聊一些他现在的近况啊什么的。但其实关于我们的童年，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啊。正好每天借着早安奶茶这个几张图片，我觉得可以跟孩子共同来重温一下，
1: 你能够引起他的兴趣，
0: 对，
1: 这样的话他才能够听得进去你给他讲当年的故事、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0: 抓手
1: 一个引子，
0: 对、
1: 所以我们欢迎各位家长朋友们，各位大朋友小朋友继续来参与我们的早安奶茶互动，赢奖品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王者荣耀十周年之际，邀请林俊杰用音乐为玩家与英雄之间的深厚羁绊留下注解。特别推荐理由，绝对不输 JJ 式情歌的品质，温暖细腻，光明开阔。林俊杰，明日坐标。

0: 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话题只说热点，
4: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4: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5: 出发路上啊，我们看到微信上面月亮是我踹弯的这位朋友留言了，说我天天都听，为什么中奖的都是女性呢？不瞒你说啊，这位朋友头像是个应该是男性，我看到啊，不瞒你说，我也特别好奇这个问题。然后呢，其实我在想，是不是妈妈们啊比较感性啊，愿意来回忆这些东西，或者说送孩子可能妈妈们送的多，在上学路上，然后跟孩子可能一块儿就聊了这事儿了，所以我们也特别欢迎爸爸们能常来参与。
6: 对的，
5: 我们也特别期待能够听到爸爸的中奖电话。
6: 对，这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啊，可能你也有一些男性听众。但是相对于女性听众留言的频次是要少的，所以我们也是欢迎各位爸爸们用不一样的视角来跟我们去互动一下老物件，您来去看一看猜一猜，我相信爸爸和妈妈他们分享出来的故事是不一样的。
5: 怎么参与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啊，就可以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奖品。来说说吧，暑假了，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啊，都要开始陪伴孩子了。很多暑假要出去玩的家庭，进入到7月份，暑运也正式启幕了。我们来看到，受到航班增加，还有就是燃油附加费下调的因素影响，今年暑期机票价格啊，成为了近年来的洼地。尤其是7月上旬，多条热门航线的机票售价甚至低于高铁2等座的票价，带动了机票预订量大涨。
6: 我们来查询发现，比如说从北京出发，有多条航线价格已经低到200元起，包括北京到吕梁、北京飞鞍山、北京到长治、北京到榆林、到太原都是200出头。另外呢，北京到长春、武汉、南昌、西安等多个省会城市的机票价格也仅仅在300元以内。另外呢，我们关注到石家庄到这个南昌直飞的航线啊，也在本周五即将要开通了，这就是在10号，江西航空将正式开通石家庄飞南昌的直飞航线，然后呢，串联起的石家庄坪山西柏坡与南昌81起义旧址群两大国家级的红色地标，这个暑期其实家长也蛮好的，可以带着孩子去南昌啊，看看当地的旅游，那为游客也是搭建起了一个红色之旅的空中走廊。
5: 如果不出门啊，在咱家门口呢也能去看看电影，暑期档啊这个好影片也不少，涵盖了喜剧、历史、剧情、科幻、动画各种各样的。我们从目前啊各电影院重点力推的影片来看，魔方小姐是6月30号提档上映，小黄人和大怪兽啊和这个特立独行都是7月3号上映的，然后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是7月10号啊马上上映，功夫女足这个很多朋友也非常关注，周星驰来指导的哈，是7月11号上映。
6: 我相信会受家长和孩子喜欢的是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因为这个是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制作的动画电影，
5: 对，这一定要看啊。当然我们说看到很多片子在争这个定档上映的同时，也有片子退出了暑期档啊，像心犬相随、开个玩笑、大圣崛起三部电影呢也是宣布退出暑期档。

0: 那作为南拳妈妈的一首橘子汽水是夏天的感觉，当然除了汽水之外还有代表夏天的感觉的就是最近我们已经卖爆了的深州的春梅水蜜桃，妥妥夏天的感觉，卖了5年了，每年都爆单，今年我们从上周五上线到今天真的剩的不多了，这个桃因为它就是桃树真的就那么多了，
1: 果园就那么大，
0: 对，但是大家的胃口不停啊，一直想吃，所以说我们了解到有一位叫做幸福小吃货的听友说7月3号晚上我们刚上架，他蹲着第一时间下单了，到了昨天基本上都是每天都会下一单，他们家一定人很多，而且呢吃桃都特别爱吃，吃完之后好吃接着再下单，好吃接着再下单，
1: 对，我觉得他可能是觉得一下子都买回来怕放不住，所以可能是不是今天吃吃哎看看啊消化下去了还有一半啊，咱们再续上一箱，是不是这么买的，
0: 可能是，
1: 对，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最新的进展，还剩下最后500单啊，这个桃我们很多主持人都是自己也3-4箱的内购，这属于买的少的，我都是20多箱的买啊，因为我是说每到这个季节啊，桃子一成熟了，我的亲朋好友都会收到这个桃，
0: 以为你是搞批发的，
1: 对，就我会给大家寄一些哈，我就觉得好东西要分享，尤其是你看桃可能都能吃到，谁家楼下水果店没卖桃的呀，但是这么好吃的桃啊不太好买，而且有点地方特色，68块钱一箱，然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现摘现发，而且跟大家来讲啊，就是这个因为很多朋友买了很多嘛，为了反馈大家下单支付之后您可以点一下那个抽奖，我们给大家设置了奖品，就是有机会再得一箱，这也是我们争取下来的果农专门给咱们1024听众送的礼物、也是感谢大家对于这个水蜜桃的厚爱，
0: 而且粉嘟嘟的桃子啊，白里透红，你拿到手里面首先能够闻到浓浓的桃香，这个桃它这个桃香味儿特别足，皮儿很薄，用手一撕就开了，然后您只需要轻轻的抿上一口，甜滋滋的桃肉直接就被您吸到舌尖上了，说满口流蜜一点也不夸张，因为它这个桃真的很香甜、然后你还可以干嘛呢，就有人发明把桃子放到很软冰箱里面冷藏一下，然后 你稍微破个口就可以大口嘬里面的桃汁了，这是一种新的吃法，你必须得接个碗，不然顺着你胳膊肘往下流啊，跟吸果冻一样，一年只有一次啊，吃一次盼一年，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给力，68块钱一箱的深州春梅蜜桃，口感现在是它的巅峰期，您下单我们直接给您从树上摘下来发货，然后呢下单记得刚刚新华说的刮这个刮刮乐抽奖，还有机会能够多得一箱，夏天的太阳也是很晒啊，今天的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个也是在夏天要必备的防晒六边形战士，来自于 Misting 的小黄帽防晒。
1: 泰国黑科技零油配方啊，涂上之后不会油腻，不会堵塞毛孔，再热呢也是清爽的，快速成膜啊，这原价79一瓶，今天夏日特惠99买一瓶赠一瓶，大家感受到了吧？如果这两天你出门的话，我的天，晒的呀、就是你必须得涂上防晒霜，而且现在很多朋友涂完防晒还得戴防晒口罩、防晒面罩啊，真的，一晒就是晒黑啊，或者说晒出斑来了。这个你今天买上99买一赠一，脸上身上都够了，然后下单再送两瓶便携装，出去玩啊出差也能带着，买一发4，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天是又平价又好用的防晒霜啊，让大家安稳度夏。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4: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4: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4: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4: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6: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5: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6: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5: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啊、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直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回复“早安奶茶”就能够看到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个互动留言的内容了。今天早上呢，跟大家依旧是通过三张图片让您来去猜猜老物件。今天猜这三个东西呢，我觉得都是跟小朋友有关系的，都是小朋友小的时候啊特别喜欢的。您看看这三样东西是不是您在家里面原来小时候也有，
0: 对，
1: 也玩过，也拥有过，大人也送给你过，然后您是不是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叫什么以及怎么玩？
0: 哎，我觉得是小的时候要是你拥有这几个东西，你觉得挺幸福的，而且你
1: 这叫满配童年。
0: 对，你觉得哎呀，尤其有时候你看到别人有你没有，你会央求着妈妈去给你买这个东西啊。
1: 对，
0: 因为要么好看要么好玩。我们来说这三个东西吧。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三张图，看看大家的描述哈和猜测啊，猜的是什么。手机尾号3847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是小时候啊，什么六一儿童节呀，什么表演节目的时候一定要画一个浓妆，红唇点个红点儿啊，然后梳上丸子头或者是两个小揪揪，就要配上这个东西。第一个东西说看上去整个人就很喜庆很好看，
1: 是
0: 说当时啊也没有觉得它浮夸什么的，现在你觉得啊这哪能带出门啊，说但是那个年代的审美觉得好好看啊，觉得别的女孩子头发上有我也要有，
1: 就是要醒目一些，是吧，就是要引起别人的关注来啊。还有刚刚我们在说第二样东西，第二样东西刚刚新华给了一些提示，当年是特别流行用这个东西的，家长的心灵手巧就把这个东西给你变成一个小老鼠，那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刚刚有朋友说了，过完小